0: 航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前两天呢，我接诊了一患者，那是一老同志，78、9岁那样，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血管还不好。这老年人呢都慢性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就啥病都有啊。带老人来的呀是两个年轻小伙子，我合计啊是孙子或者是外孙子呢，啊挺孝顺的。结果一张嘴说，老大夫啊，麻烦你给这个大姨啊好好看看，儿女不在身边，我们是养老院的。

看着这老同志，我轻声轻语的说，我说这怎么的啦？哪不舒服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好好治一治啊，我给你做主。其实我这话还没说完呢，那老同志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咱不哭啊，哪不舒服啊，有啥委屈了你就跟老兄弟说。这老同志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心脏疼，我上不来气儿，晚上我睡不着觉啊，带着这脑袋也疼，整个脑袋特别疼。我说你给我比量比量啊，究竟是哪个位置啊，怎么个疼法。这老同志就用手那么一比划啊，意思是就整个，哎呦，我这哪儿都疼啊，头也疼，这个前胸也疼啊。我说白天疼不？你就这会儿疼不？这老同志说，嗯，这会儿不疼。我说那一般是什么时候疼呢？说心脏疼的时候啊，这脑袋就跟着疼，脖子还特别硬啊，脖子也疼啊，胸口窝都特别疼。我就问他，我说你除了胸口窝特别疼之外，你还有哪块不舒服吧？这老同志说，我这心脏一疼啊，我就想上厕所。我赶忙就问，我说这得多长时间了？哎呦，说得有半个月了吧，而且是最近越来越严重了。我说那怎么才想起来呢？这老同志说又哭了，说你怎么没有人带我来啊？旁边养老院的那个工作人员啊，就那小伙子啊，就说了，说给他儿子打电话了啊，有的不是不接啊，有的就说没空。一般你看我们养老院呢啊，我们只负责看护老人，我们一般不带老人出来看病啊，有啥事捂的了，身体不舒服了，我们都是连续儿女，一般都是儿女带着来看病。你看我们给他孩子打电话了啊，都不过来。我说医保带没带呀？他说带了。我说那我先给你安排个检查吧，先做个心电图啊，我先给你看看心脏。另外呢，我跟那小伙子说，我说你带老人上三楼抽血啊，查个心肌酶，如果没啥事啊，那咱都放心了。有事的话呢，咱得根据他的情况咱再确定看怎么办。这不就去了吗？中午啊，我这看病的人也多，有时候呢中午看不完，你像有的那个患者他去检查去了没回来啊，一般的大夫啊有的就不等了啊。你比如说人家就出诊半天，你到中午十一点半呢十二点呢，那人家就走了。我有时候呢看病耽搁的时间长，中午完我就在医院吃饭啊，有的患者啊我都记着去做什么检查去了啊，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有的时候我都让我那个实习生啊打电话给问问，啊，因为啥呢？就有些患者他去检查没回来，你说我这要是走了，等他回来一看，哎呦，大夫没了，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就看不明白了？有人说，那非得你给看，你就能看明白，那别的大夫就看不了了呗？不是那意思，就是他要找别的大夫看病，他是不是就得挂号？他还得花一份钱。那你像咱们有很多那个患者呀，他是大老远来的啊，甚至有的很多农村的啊，所以哪怕说我辛苦一点呢，这都不算啥，你不能冷了咱们这些看病人的心，对不对？大老远的来了，你别管他是不是奔我来的，最起码他奔着我们的啊医院呢啊奔着这儿来的，咱不能冷了人家心。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病没看完，我中午呢我就在医院我吃一口啊，吃完饭我就往外溜达溜达啊。那天也是正好吃完饭了啊，喝口水准备再去上趟厕所，正好这老同志跟那两个小伙子就在那个走廊长椅上坐着呢。我一看，我说检查结

我出来没？我说出来了。啊，我说行，我说我上趟厕所，马上回来，完事我给你好好看看。进诊室啊，我就问这老同志，我说吃饭没呢？饿了吧？我说要没啥大事的话呢，我就简单的给你开点药，完你就早点回去休息休息。啊，完我就看他这个心电图，你看正常人那个心电图啊，他那跳动啊都是非常有规律的，咱讲话了就是有节奏，啊，就那个电波啊，高啊低啊，高啊低啊，多远呢？就跟咱敲鼓似的，那鼓点啊，咚咚咚，它有节奏啊。但你看这老人啊，他那心电图就特别杂乱，波长都非常短，说明老人呼吸急促。正常心电图讲究 P 波、T 波、ST 波，所以我们看心电图啊，都是一个小山峰连着一个小山峰的。老人这个非常的密集，而且呢还有坑，正常应该是小山坡，他这个是坑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二尖瓣三尖瓣肯定有一个瓣膜有狭窄反流啊。我又拿老人化验单看看他那个心肌酶包括那个肌钙蛋白啊，正常啊，这老人呢应该是没有加号的。你有加号这说明什么？你心肌酶高啊，你这个心肌酶高它就不是好事啊。我们很多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说了你查一个肌钙蛋白吧，那、啊、你看看你那个心肌酶怎么样啊，说心肌酶看的是啥，主要就是看你心脏你心跳的那个心肌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你那个心肌有没有坏死，你那个心肌要是有坏死了，这不就是咱们常说那个心肌梗死吗？那马上就得住院，因为这样的心脏病人呢，他就非常容易出现急性的心梗猝死，所以不得马虎，马上就得给他入院治疗。有人说怎么一查心肌酶就能查出来心肌有没有坏死呢？没错啊，因为这个心肌酶啊，它在心肌细胞里边，当你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会缺血，这一缺血不要紧啊，心肌就会逐渐逐渐出现坏死。你比如说心脏坏了一个角啊，坏了一个边儿，这一坏死不要紧，就等于说它这块的心肌啊，它不就坏了吗，就烂了吗，这一烂心肌酶就从这个心肌细胞里边怎么的，它跑出来了，跑哪去了，就跑到你血液里边去了。所以你一检查你就能查出来啊，你这是心肌梗死了，那怎么办，马上住院吧啊。结果呢，就我刚才说这老同志他那个心肌酶啊就有加号啊，你这有加号就不是好事，讲话了就心肌梗死。所以底下你看人那边诊断提示什么，心肌梗死。那完事呢，结合病人临床表现啊，我就跟这老人说，我说你看你这病啊，你这个心电图啊心肌酶啊咱都检查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不是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你不光是有冠心病啊，你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等问题啊。这老人就点点头。我说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看这结果都出来了，那心肌酶有加号，你这是心肌梗死啊。为啥心脏疼啊，你心脏的肉它都坏了，你说它能不疼吗？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得住院了啊，不是说我开点药就这么简单的事啊，得住院啊，孩子得来了，这么大岁数了身边没个人不行啊，而且呢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我说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办个入院吧，心脏这是大事啊啊。我说孩子怎么都不来呢，这时候一起来的一个小伙子就跟我说起老人家的这个事儿来了。这些老人呢家里边5个孩子呢，但是这孩子们心不齐啊，说为啥心不齐啊，因为这个老人房子拆迁的事。为什么说给这老人送养老院来了呢，之前呢他是这些孩子们挨家轮着住，
啊。

老大家住一个月，老二家住一个月，就这么一直往下轮。后来呢，住着住着呀，这老太太就总受气，今儿个在这家受气，明儿个呢，今日到老二家吧，还受气。闺女家是最好的，但是闺女毕竟论老太太讲话呢，那闺女那是外人啊，对不对？我不能总去那姑爷的家住啊。后来几个儿子一合计啊，说那干脆咱就给送养老院去，都省心。就这么的，就上养老院啊。在养老院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老大、老二、老三呢，就从来没来过养老院。所有的这个费用呢，都是最小的那个老五支撑着。我说那为啥不给平摊呢？平摊多好啊。这养老院小伙说了，其实啊，他儿子人家都不拿钱，就是谁脏了谁负责。那哥几个呀，还都不露面。我一听啊，哎呦，我就叹气。哎呀，所以你看，人呐，就怕老，老了就怕有病，但这一有病就完了。养老院一送，啊，就到今天，我没看见一个说从养老院出来的，我没看见一个就给送养老院越来越好的，啊，最后都是不行了。所以能不去，咱就尽量不去。那去的呢，多数都是身体不行的，讲话呢，岁数大了，没人照顾的，那就像这老同志似的，自己生活不了，心脏病，浑身没有劲儿。你这个心脏啊，隔三差五的，天天犯毛病，你说你咋生活呀？对吧？他没法生活，你就得需要别人照顾，那他就得去养老院。后来呢，我给这老太太办理住院之后，我又给住院部心内科病房打了电话，意思是照顾照顾，用点好药，尽量少用点自费的药啊，多给用点能走医保的药啊。那把这个舒和香啊也给老人用上啊，让老人先把心脏安稳安稳，好好的通通心，强强脑啊，强强心脏。我这也是隔两天打个电话问问，那看看他这个改变情况。子女不来呀，我就得多问问。吃了几天药，在医院住了几天，见好了，心脏疼的也差劲了，晚上讲话也能眯一会儿了，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

0: 锡箔状啊，或者用针挑那个油液啊，它拉丝儿成丝状连绵不断。最主要的是啥呀，它能发出那种浓香味啊，这种香气扑鼻啊。或者呢，你取少量的这个苏合香一滴啊，苏合香在你手中啊，放手心你去摩擦，摩擦完了之后啊，你去闻这个手的背面啊，闻这个手背，完了之后呢，你能闻到香味，这叫香透手背者啊，此为珍品。所以它是典型的外来香药啊，在历史上极为名贵，故又称什么苏合香油。地膏就皇帝的地啊，给皇帝用的啊，地香地膏，这是最顶级的了，在名医别录当中啊被列为上品。唐代辛修本草当中描述啊，其味甘温无毒，主辟物。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记载，用于中风猝然心痛等痹症，其味道芳香开窍啊，辟秽祸痰，所以在心脑急救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古人认为其香气浓烈，能通彻五脏六腑，故能开窍醒神，驱除体内的秽浊邪气，所以现代临床一般多用于心脑的救治，效果非常好。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看刚才呀，咱们说到了那个老同志啊，老同志有冠心病、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狭窄反流，同时呢有心梗的症状和表现。为什么住院期间除了静脉溶栓之外啊，给老人还用上了这个苏合香这味药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老人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啊，这就说明老人这个心率怎么样，心率肯定不齐啊，因为有二尖瓣三尖瓣的问题，所以老人心率不齐，心脏有早搏有房颤，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老人呼吸的急促气短啊，呼吸声音特别重

所以老人当下最主要的是什么？稳心，是让老人这个心脏啊能够稳定。这心脏一稳定，心慌他就不那么慌了啊。这个心脏一稳定，这心跳的啊他就不那么快，不那么没规律了啊，心动过速他就能够稳定下来啊。这个心脏一稳定了，他房颤早搏自然而然就少了。所以这人呢、啊、上了岁数，这个心脏病啊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不是什么通血管，不是什么强心啊，不是什么溶栓，你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稳定，就是得让你这个心脏能够安稳下来啊，安稳下来啊，就像一个国家似的，你别出现那种乱，对不对？动乱的暴乱的那不毁了吗？对不对？啊，一乱套那毁了啊。所以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治安的问题，先让这个国家稳定下来，安稳下来，然后呢再考虑其他问题啊，你再考虑居民出行问题呀，啊，你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个孩子上学呀，啊，包括我们说的工作呀等等啊，民生问题，对吧？啊，其实心脏病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很多患者也好，你包括很多医生也好，病人一来，首先给病人通血管，首先给病人溶栓，啊，要不就强心打强心针，啊，包括很多患者也是。啊，上来就说大夫啊，你给我通通血管啊。心脏问题啊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它涉及到心脏本身的问题，包括心脏瓣膜的问题，心脏神经的问题，最后才是什么？心脏血管的问题啊。它是分这么四个方面啊。但无论说你哪一种，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先稳定心脏。那、啊、你不稳定心脏，你通什么血管啊？你不稳定心脏，你强什么心呢？所以你心脏病啊，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稳定心脏，那、啊、让心脏先安稳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再通心，你再强心。那么咱们这个稳定心脏啊，不是说单纯就是指我心脏跳得快，你比方说有的那个心脏跳得慢啊也不行，就是你心脏跳得慢啊，它也算是心脏的不稳定，对吧？一分钟三四十下那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记住，主要是稳定心脏，让心脏安稳，你这样你再去治疗心脏它才能好啊。所以为啥刚才我说那老同志溶栓针剂用上的同时又给他服用上了舒和香这味药啊，就是先给他稳定心脏啊，先让他这个心脏能够安稳下来，稳定下来啊，之前心动过速，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心慌气短，心悸，先让他这个心脏稳定下来。你稳定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通通血管，再强强心，这就好办了，对不？哎，咱们很多老同志有的时候心脏犯毛病了，有的时候心脏疼了，自己上那个卫生所啊，大夫啊，你给我通通血管吧，啊，打了一个礼拜通血管的药。打上之后能够缓解点疼啊憋呀、啊、闷啊，能缓解点，一个月以后呢还那样，那、啊、就是我说的你没有稳心，你还是心慌，你还是心悸，你还是心律失常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所以你得先稳心，就像很多那个脑血管病患者似的，上来就通脑血管，上来就溶栓，为啥很多老同志用上药之后反而头疼的更厉害了？为啥很多老同志用上药之后啊他不适应啊，有的用上反而这个血压更高，他就在这儿呢啊，脑袋还没安稳呢，上来就先给他通脑血管，那脑血管非得给你通破了不可。你像有的那个老同志通完脑血管之后他头疼，我告诉你，你没脑出血那都算你命大的了，那临床上多少通血管没通好的啊，给通成脑出血的那不太多了吗？对吧？你得先让脑袋安稳下来，那、啊、脑袋安稳下来了，心脏安稳下来了，血压安稳下来了，血糖安稳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说我通血管啊，我在溶栓呢、啊、所以舒和香这药它有一个什么呢？稳心安脑的作用
那么说苏和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啊？我告诉你，苏和香这药啊，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就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怎么的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我们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别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的癫痫呢，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啊，最后你还得安脑，就是让你这脑袋呀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所以治心脑必须得用到苏和香，这药无论对心脏病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啊都非常好。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你包括说那个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就咱们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那个头晕迷糊、脑袋供血不足的啊，偏头疼的，哎，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就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那用上你就知道。所以苏和香这药究竟说好在哪儿呢？这药啊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就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那现代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出现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啊，就我们老百姓讲话了，心绞痛啊，就这块疼啊啊，心胸疼。那么这个药对心脏的好处啊，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啊，出现的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苏和香，很快就见效。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的闷堵、心里发慌、气短啊，总觉得气儿上不来、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啊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的损伤。苏和香当中有苏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这个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够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性的心脏的闷痛反复发作啊，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它是芳香开窍的，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发的这个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苏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你像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出现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啊、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血缺氧带来的那种昏沉乏力的作用啊。第三呢，能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疼、眩晕、天冷头疼、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北方啊，尤其你像东北啊、黑吉辽，包括内蒙，对吧，都特别的冷，一整寒瘀阻络了，对不对，哎，脑血管不通了。苏和香能够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个药相比普通的活血化瘀药独有的优势在哪呢？
这要低。

一，它是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这个效果非常突出。第三就是理气加活血双效。很多人心血管的问题根源是啥呀？就是生气了。尤其女同志，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生血瘀啊。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苏合香的药啊，过去叫苏合香油，又叫地香，对吧？皇帝的地，地香，流动苏合香，地油流啊，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枝啊，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是没有的啊，是因国外的啊，印度尼西亚啊，我们国家都是以进口为主啊。它能够开窍辟秽啊，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啊、脑梗啊。最早是用在什么方面呢？苏合香为佛教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苏合香，三是龙脑香，四是麝香啊，四大香吧啊。所以经典记载，苏合香的用途主要是什么呢？念经所用啊，增长功力。那么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苏合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苏合香气香窜，能通诸窍脏腑，故其能够辟一切不正之气啊。苏合香又名地香啊，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其实不就一句话吗？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啊。你记住，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那我们治病啊，尤其那大病重病，你必须得用好药，必须要用猛药，还得用什么呢？妙药啊。这样呢，它就省你药力了，对不对？讲话了，省你那个钱了，省你那个功夫了，因为你的药用的妙。而且这药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苏合香它属于什么？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你只需张开嘴往嘴里打上一针啊，它不是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啊，直接打在我们口腔里，打上一针啊，心脑直接就开始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效果就这么好啊。可能有人会说了，哎呦，你说自打跟这个大林老师结缘之后啊，还真就听说过，甚至啊用上过不少以前没听说过没用过的药。所以呢，你就跟着大林兄弟的步伐啊，慢慢呢，我让这些好药啊都能够为你所用啊，就有机会了啊，我让大家呀也都用一用咱们说这个好药啊。地香讲话以前给皇帝用的，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啊，我说要是有这机会的话，我就尽量给大伙争取争取，让大伙也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对不对？咱别光听人说多好多好的，是不是？咱有机会咱自己也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咱自己也感受感受到底是不是那么好，你说是不是？毕竟说以前没用过，而且对我们心脑、对血压、血脂、对三高都好，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吧。就像我讲话了，咱们讲究的是缘，不光是人和人之间是缘啊，就是人和药之间也是有的缘分的，是不是？所以说这都是缘分。

0: 看看，如果有这机会的话，那这个书和香呢，跟大伙有缘，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啊，有机会咱们每个人都试一试，都用一用。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4: 苏和香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5: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6: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5: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7: 日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8: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风力稍大，气温变化不大。24日20时到25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25日2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3到28度。25日20时到26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25日2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8度。广陆，气温24到29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25日2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14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9: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考古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发现，吸引考古工作者的是古代遗存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在一些前人难以涉足的领域开展考古调查、发掘和清理研究工作。在这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分支叫水下考古。水是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逐水而居。当原始畜牧业、原始捕捞业和原始农业开始发展的时候，稳定的水源更是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类历史发展的痕迹也广泛地分布在广袤的海洋、蜿蜒的河流和宁静的湖泊之间。在岁月的流逝中，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深藏水面之下，成为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秘密。
1: 2007年5月的一天，广东省南澳县的边防民警制止了一起非法打捞海底文物的行为，现场收缴了21件瓷器文物。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的晚上，边防民警又接到报告，他赶赴现场海域的民警再次收缴了117件刚刚被打捞出水的古代瓷器。2天时间，138件打捞出水的瓷器，其中的大多数还是制作精美的青花瓷器。这个非同寻常的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警方一方面加强了对案发海域的现场监控，一方面邀请专家进行文物鉴定。很快，这批瓷器被认定为是中国明代的外销瓷。它们的出现预示着案发地点的海面之下很可能沉没着一艘明代沉船。针对这个情况，上级部门迅速调集人员，开始对相关海域进行考古勘查。南澳岛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岛屿地处福建、广东和台湾三省海面的交叉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南澳岛海域成为国内贸易的海上中转站，也是外国商船来

正因为如此，人们都期待着这一次的水下考古能够有所收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发展，集中培训了第一批水下考古人员。负责这次水下考古勘察工作的崔勇，正是最早接受培训的人员之一。对于水下考古来说，要想在广袤的海洋之下寻找的沉船的位置，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挑战。发现瓷器的广东南澳岛海域，海水的能见度较高，这给考古队员的勘察工作带来了便利。根据盗捞者提供的大致位置，考古队员在下潜27米之后，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眼前。南澳岛的海面之下，真的有一艘古代的沉船。幽暗的海底，排列整齐的瓷器和残存的船板，在泥沙中若

0: 心情，记录下眼前的一切。
1: 第一次去呢，是做一个定性，看水下面有没有沉船。下了两组吧，第二组这个张松，就我也是我们原来我们考古所做水下的，下去就捞起了几件那个瓷器，就确定就是这个然后一号的，就是一条沉船。
0: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底调查，考古队员初步掌握了沉船的情况。沉船的上层结构

0: 伤家属的反复无证。
1: 这句话是目前传闻版。
0: 最终我们决定对广东省南澳岛海域的这艘编号为南澳一号的古代沉船遗迹，采用传统的打捞方式，先打捞提取文物，再对船体进行分体打捞拼接。2010年4月9日，南天顺号工程船驶抵。

0: 号沉船沉没的位置，位于水下27米的海床之上。这个深度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考古队员下潜越深，水压也越大。当到达沉船深度的时候，考古队员吸入的空气达到了4个大气压。而考古队员结束工作上浮回海面的时候，如果上浮速度太快，随着压力的降低，原来溶解于体液中的氮气会迅速地变为气泡，极易引起栓塞，从而危及到水下考古队员的生命。
1: 当我们把它这个啤酒或者可乐这些罐子打开以后，它这个气泡呢会释放出来，因为它外界压力减小了以后，液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的那个气泡就是开始释放出来。
0: 为了确保安全，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潜水规范和工作流程。队员们潜入海底，在沉船的西北角海床上打下一根钢签，以此作为水下探方的永久基点。在计算机数据库中设置了10米乘以30米的虚拟探方，然后再进行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清理。当考古队员准备开始发掘清理文物时，人们发现船舱的外部覆盖着厚厚的泥沙，只有先使用高压水枪和抽泥设备将泥沙清理干净后，才能进行文物的清理和提取。这项工作耗时耗力，海上季风和台风的困扰也给队员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1: 抽泥抽到一半要避风的时候，我们会赶紧把这些所有的做的工作赶紧收了，收了以后去避风。但是我们特别是抽泥这一点呢，就比较明显，就是我们避完风回来以后，这个泥，我们抽开的泥就会回淤。

0: 首先需要对文物进行标记和测绘，然后清理掉周边的杂物，将文物提取到采集筐内，通过缆绳提升到海面，最后送至工作船上。从海面之下将文物安全地提取上来，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步骤。
1: 铁锅弄上来了，
2: 铁锅弄上来了。
0: 这些文物在海底沉睡了几百年，海中的生物和可溶性盐类已经对文物造成了损害。脱离海水之后，环境发生了变化，考古队员用水枪将文物表面的泥沙冲去，分类标记之后立刻送到临时的文物库房进行保湿存放。上岸之后，这些珍贵的文物还要进行专门的脱盐处理。从2010年开始，对南澳一号的水下考古工作一共进行了三次。因为天气的原因，考古队员每年都要选择没有台风的季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海底文物的提取和清理工作。
3: 所以我们2010年、2011年、2012年这三年，我们是不断地把季节往后推。第一个是因为没有台风，我们觉得台风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所以我们完全避开台风，台风没来之前我们就结束。其实那年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到2012年延那个月，其实我们这三年2012年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0: 最终，南澳一号的三次大规模水下考古发掘，一共出水文物近30000件。这些文物主要以漳州窑系和景德镇窑系的瓷器为主，瓷器的类型有青花瓷大盘、碗、杯、罐、瓶等。此外还有釉陶罐、铁锅、铜钱、铜板以及锡壶等器物。数量最多的青花大盘直径达到了30厘米左右，大盘的内壁会有麒麟、牡丹、仕女、书生与花草等精美的图案。经过清理，考古队员还发现，在南澳一号的出水文物中，还有一些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类型。例如这件套装的景德镇窑系花卉鸟兽图案青花瓷盖盒、青花底款可暗花小碗、青花福字底款麒麟纹小碟、漳州窑系描金开光五彩盖盒、飞鸟纹青花大盘、青花佛教寺庙净瓶、青花戏曲人物纹及神话故事人物纹大盘等等。这些文物为中国古代瓷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一些瓷器的造型和图案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时代特征。综合其他信息，人们得出了结论，南澳一号沉船是明代晚期从事海外贸易的一艘商船。
4: 当时这条船的所有船载的这些东西，按照我们估计就是到了东南亚这一块，出口到东南亚这一块去的。它因为什么这么大的盘子呢？它主要是当时一种手作坊，会对东南亚这一块人家拿来的手作坊，以前没有盘子的时候，他们是有芭蕉叶啊这一块东西来做的。
5: 南澳一号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在这片海域呢？是一场意外还是人为的事故呢？今天的南澳岛海域分布着许多小岛，其中一个叫做乌屿，还有一个叫做关屿。在这两个小岛之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点金的地方，这里就是南澳一号沉船被发现的位置。2004年，为了航海的安全，海事部门在三点金海域的礁石上建立了 航标塔，用于指引过往的船只避开暗礁。在400多年之前的明代晚期，行驶在这片海域的商船没有航标塔的警示，触礁的危险无时不在。南澳一号沉没的原因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3: 现在有 GPS 定位的，有航路的，有什么导航的，

0: 航都会撞上去，更何况古代没有导航、没有定位，也没有灯塔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不止一条古代沉船。而且我们广东省内政府也把这个地方划了一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这是我们广东两个保护区之一，一个是在台山上下川岛到阳江南鹏岛之间的一个圈，一个就是三点居那几个岛一个圈。
1: 今天从南澳一号沉船打捞清理出的文物，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里，向人们述说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海面之下，沉船的船体被一个巨大的框架笼罩起来。每年的四五月份，考古工作者都会潜入水下，观察着它的状况和变化。
0: 下考古有一个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水下文化遗产有一个通常的保护方，就是叫做原址保护，是它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法，就是它的原真性。南澳一号呢，我们也采取了不同于别的沉船的一种工作手段，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个原址保护，做了一个巨大的钢架把它罩在了，就是框架把它罩在了海底。然后我们从2012年到2016年到2017年，每年我们都会去这个地方做一次水下考古的这个就是回访，保护上面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0: 海上贸易的兴盛，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水下遗存。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辛劳的考古工作者在水下考古领域也相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8年10月，考古工作者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余山列岛，开始对附近的海域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吸引考古队到来的是一则旧闻。20多年前，当地渔民在渔业捕捞中，曾经在2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过古代瓷器。
1: 渔民包括业余潜水员给我们指的，它是大致的一片海域，其实是范围很大的，可能都得几平方公里的，是吧？但是事情又是在20多年前的发生的，20年前发生的，所以有一个记忆的问题，他们记忆不一定准确。另一个，海面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他们当时渔民作业、潜水员作业的过程，他们初始的时候，他们因为是无意中发现的，并不会刻意去记出这些位置。
0: 在海底发现瓷器，意味着那里很有可能有一艘古代的沉船。但是，对于考古队来说，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要在茫茫大海中确定海底文物的位置。缺乏足够精准的信息，

12平方千米的搜寻范围，动用海底声呐进行搜索。一个多月之后，海底声呐的回声里终于出现了滴滴的异常。考古队员锁定了几处可疑点，投下浮标。考古队员装备整齐，入水下潜，以浮标为圆心进行360度的圆周搜索。然而，虞山列岛附近海域的能见度较差，加上洋流的冲击，这给水下搜索

0: 的附近，发现了疑似木块的物体。
1: 他就进一步展开援助搜索，很快的，就是离这个铅头也就两米多，不到三米的距离，我们发现了那个木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感官刺激很强烈的一个发现，因为或许这就是船体。
0: 机动的考古队员对疑似船体进行了表面清理，收获接连而至。队员们确认了船板，还发现了印章和一些青花瓷器。最终，考古队员确定了沉船的准确位置，它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鱼山岛小白礁的北部。这艘沉船被命名为小白礁一号。为了准确掌握沉船的情况，便于下一步的发掘和保护，考古队员决定对小白礁一号沉船进行考古视觉。队员们首先需要在水下布置探方，考古工作者在陆地上进行田野考古时，把发掘区域划分为若干相等的正方格，以方格为单位进行发掘。这些正方形的方格就叫做探方。这种方法便于观察平面和剖面关系，确定土层的时代早晚，是考古工作中最基础也是最常见的工作方法。在水流湍急、幽暗寒冷的20多米的海底布置探方，就变成了一项艰难无比的挑战。
2: 小白礁一号沉船所在的海域海水能见度不佳，考古队员只能看清眼前40到50厘米的范围。按照流程，队员们首先要记下文物的方位和类型，出水后上报，然后由后续队员下水进行拍摄、摄影、记录，之后才是提取的环节。这时刻队员们显得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给脆弱的文物带来损伤。辛勤的工作带来了丰厚的收获，考古队员从海底陆续打捞，提取出青花大碗、五彩陶罐、五彩瓷碗、酱釉壶、陶壶等文物。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五彩瓷器因为受到海水的长时间侵蚀，器物上的色彩脱落严重，图案显得斑驳模糊。随着沉船中的文物陆续出水，考古队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沉船的船体。首先，队员们要对船体进行水下的测绘工作。与提取任务不同，水下测绘更加需要队员们长时间的专注和耐心，也带来了新的危险。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欢迎
4: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
5: 嗯，
4: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5: 嗯，
4: 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
5: 嗯、
4: 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
5: 嗯
4: 啊，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
5: 嗯，
4: 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5: 哎，
4: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5: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啊、
4: 不是正常现象啊、嗯、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嗯、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
5: 嗯、
4: 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
5: 对对对，
4: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5: 缺维生素哈，
4: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
5: 嗯？
4: 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5: 那你说说我，
4: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5: 真没听过，
4: 是没听过、
5: 嗯，没有。
4: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5: 这是缺蛋白质，
4: 对的，
5: 啊、
4: 因为当。

0: 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 20% 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 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是不是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 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就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3: 是是是，
0: 对不对？
3: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两桶、
1: 嗯、
0: 我们是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
1: 哎、
0: 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嗯、
0: 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
1: 嗯、
0: 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当今的考古学领域，有一门年轻的分支叫水下考古。19世纪中期，水下考古开始发端。1943年，伴随着水肺的发明，水下考古摆脱了对专业潜水员的依赖。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的水下沉船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这是考古学家第一次将考古方法应用于水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蓬勃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人员集中进行了相关的学习和培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分别对广东新会、宋元海战遗址、辽宁绥中沉船遗址、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沉船遗址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打捞提取出大量的水下文物、实物资料，获得了珍贵的古代历史和文物信息。
1: 2012年初，浙江省淳安县的千岛湖水域，一支科考队正在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他们寻找的目标是一座沉没在水面下50多年的古城。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浙西山区修建了新安江水库，因为库区的水面之上分布着1078座小岛，这里又被称为千岛湖。今天的千岛湖拥有优良的水质，风景秀丽，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1955年，为了修建这个集防洪灌溉、蓄水发电为一体的大型水利工程，居住在新安江两岸的29万群众集体搬迁。当时的淳安、遂安两座县城，连同27个乡镇、1000多座村庄，悄然沉入了湖底。科考人员在水下寻找的，正是当年的遂安县城狮城古城。科考队首先运用水底声呐，对狮城古城所在的水域进行了水下扫描，大致确定了古城的水下位置。随后，潜水员和探摸机器人相继下水。

0: 来的潜水员无法适应千岛湖水下的低温，而探摸机器人也因为水下情况的复杂，难以胜任调查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科考队想到了熟悉当地水情的潜水爱好者。经过相关资质的考核和选拔，科考队里多了几位特殊的队员。一番忙碌之后，队员们装备齐整，再次下潜。
1: 在潜龙潜水啊这一块，第一个要首先要克服的是心理素质要非常好，因为不管白天晚上下去就是黑的啊，一般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水温低，常年保水下的话常年保持在8到12度之间。
0: 20-30米深的水下，湖水冰冷，队员的体力消耗极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淡醉的现象，时刻威胁着队员的安全。人体在高压环境下，吸入空气中的氮气成分，会产生麻醉的作用。30米的深度，潜水员的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酒，思维开始迟钝。60米的深度，潜水员就会丧失行动能力。只有长期的训练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氮醉带来的危害。
1: 一天只能潜2潜，一般上午1潜，下午1潜，一潜待的时间是在水下待20分钟到25分钟。
0: 与海洋中的水下沉船遗迹考古不同，千岛湖的水下科考工作寻找的是已知的淹没在水下的古城。科考队员的目标是找到标志性建筑狮城古城的北城门，以此作为重要的参考原点，就可以大致掌握水下其他建筑的位置和分布情况。但是这个计划却很快碰了壁，
1: 就是在按照坐标去找的都找不到。他是给我们那个图的坐标跟那个实际坐标可能有误差。
0: 科考队员改变计划，先在水下找到了古城的北城墙，再顺着城墙一步步寻找城门的位置。
1: 我先找到城墙，按照城墙的两边我们就自己摸，找到门洞以后，北门上打一个信号上来，哦，我们的北门找到了。
0: 找到北城门之后，水下科考工作变得相对顺利起来。古城中的其他建筑沿着北门进入水下的古城街道，队员的古城中的其他建筑沿着北门进入水下的古城街道，队员的眼前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神奇的世界。首先找到的是当年狮城古城的地标性建筑康王庙和康王桥。
2: 它是像飘着一层那粉尘淤泥，是像下过大雪一样的盖了。我们有些建筑的话，它因为竖向的能够露出来，如果顶上的有好多瓦片还是能够露，但是有些底下低洼的地方，它就一层灰灰的淤泥。
0: 作为曾经的遂安县城，被湖水淹没之前的狮城古城，保存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城中的街道上矗立着许多石质牌坊，在这其中，姚氏牌坊是最著名的一座。当科考队员在水下再次找到它的时候，都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1: 一排都是什么雕刻呢？都是一片一片过去排过去，有很长的，到底都是有九层这个立体浮雕样的，反映了人的故事啊，还有这个花盘， 这个各种器皿都雕刻在这个花板上，这个雕刻是非常精美的。
0: 静谧的湖水下，一缕缕灯光照射在古老的石牌坊上，水波浮动，建筑物的细节让人觉得目眩神迷。
1: 最震撼的一个雕刻就是有一个龙头，哇，是张牙舞爪的一个龙头，龙头下面就是圣旨两个字。
0: 在一些躺倒的牌坊上，科考队员发现了绳索。50多年前，在狮城古城即将步入水下的时刻，为了确保将来的水库通航安全，人们特意用绳索拉倒了一些高度较高的建筑。水下科考充满了艰辛，也蕴含着意想不到的乐趣。在古城南城门，队员们发现了一位特殊的居民。
3: 就我们潜下去那个南门的一个城墙上，就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大鳜鱼啊，那个鳜鱼有上世纪啊，它眼睛瞪着我们，好像这个是它的城门一样的感觉。
0: 2012年3月开始，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水下科考，人们基本上掌握了狮城古城的整体情况。城中的6条主要街道、23处庙宇祠堂建筑、16座牌坊，在水下经历了50多年的时光，依然保存良好，清晰可见。
4: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由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所拍摄到的画面。今天下午啊，水下探摸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主要是来探寻探摸在靠北面一段的这个城墙还有北城门。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是由于这个水
0: 下。2012年4月27日，中央电视台对狮城古城的水下科考活动进行了直播，无数的电视观众通过屏幕目睹了水下考古调查的神奇魅力。今天狮城水下古城遗址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物部门在水面上用浮标围栏标志出了保护范围。这一处水下遗址静静地

国的水下考古事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水下考古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专业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到各种先进科技设备的应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0: 水下遗迹遗址进行了调查、发掘、清理和保护。例如像南海一号、南澳一号、小白礁一号这样的古代沉船遗址，云南抚仙湖、浙江千岛湖狮城古城这样的内陆湖泊水下遗址，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发了公众的热情的关注。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水下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因为文物自身的特殊性，更吸引着广泛的社会关注。
1: 2013年，辽宁省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文物部门在水下建设的相关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工作。很快，人们在丹东港附近的渤海海域发现了一艘金属材质的水下沉船。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资料的综合研究，人们初步判定，这艘被命名为丹东一号的沉船，应该是1894年甲午大东沟海战中沉没的一艘北洋水师的军舰。问题是在这片海域，北洋水师一共沉没了致远、金远、超勇和扬威四艘军舰，丹东一号沉船会是哪艘呢？
0: 从2013年开始，围绕着丹东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持续进行了3年，考古队确定了沉船的具体位置和保存状况。2014年，打捞出一门残破的格林机关炮。查阅资料，北洋水师的致远舰和超勇舰都装备了这种武器。丹东一号必定是这两艘军舰中的一艘。2015年夏天，第三次水下考古工作如期展开。每天早晨，队员们在工作船上接受任务，换好装备，趁着海洋的平潮期下水开始工作。这些队员来自全国的各个文物考古单位，都接受过专业的潜水培训。
2: 你首先必须是懂这个文物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物行业里面把它培养成一个，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啊，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就是像这样的，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就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视频啊那些。
0: 24米的海水深处，光线昏暗，沉船裹挟着泥沙，静静地落在海底。四周散布着各种零件、缆绳、铁锚和缠绕破损的渔网。每次下潜，考古队员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50分钟，否则身体吸入过多的氮气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考古队员只能抓紧时间仔细搜寻。这是一枚47毫米口径的舰炮炮弹，致远和超勇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这个发现不能判定出丹东一号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打捞出刻有栏杆下主排水管英文的金属排、铁板、把手、

2015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考古队员赵丽进行着水下工作。他们随身携带着专业的水下摄影器材，记录着水下的情况。

0: 他们仅仅是个军队型的群体。这一届正面有居然中了两门152毫米的中距离炮弹，这算是一种速炮使用，它也是一种速射炮，由于它钢制的结构，它很容易跟周围的物体形成连接物。
1: 炮弹被顺利地打捞出水，但是它仍然不能被用来确认丹多一号的身份，因为这种152毫米口径的舰炮，致远和超远都曾经装备过。队员们期待中的突破，在这一天的下午终于到来。
0: 这是一种51毫米的炮弹。据我们所知，志愿舰上面一共安装了满的51毫米的速射炮，所以说我们在水下发现很多这种炮弹。
1: 查阅资料，沉没在这片海域中的北洋水师军舰中，只有志愿舰装备过57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丹东一号的身份明确地指向了致远舰。9月中旬，渤海海域的气温越来越低，除了水下探查，对沉船的抽沙工作也一直在推进。随着泥沙的退去，沉船的船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队员的眼前。仔细探寻，人们又找到了新的发现。
0: 志愿舰它是一种巡洋舰，由于它的装甲比较丰富，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快速的速度，所以在里面使用那个穹甲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提高它的抗体能力。所以志愿舰穹甲的结构是相吻合的。
1: 在水下继续探查，一块外方内圆的舷窗映入眼帘。
0: 这是那个旋钮，它这个玻璃是冰结的，这种现象是高温遇冷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现象，这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当时一个战争的惨烈，所以舱体的温度是非常的高的，也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在沉没在这片海域的北洋水师军舰中，只有致远舰装置了外框方形的舷窗。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3: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2: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3: 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前两天呢，我接诊了一患者，那是一老同志，78、9岁那样，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血管还不好，这老年人呢，都慢性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就啥病都有啊。带老人来的呀，是两个年轻小伙子，我合计啊，是孙子或者是外孙子呢，啊，挺孝顺的。结果一张嘴说，老大夫啊，麻烦你给这个大姨啊好好看看，儿女不在身边，我们是养老院的。我看着这老同志，我轻声轻语的说，我说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好好治一治啊，我给你做主。其实我这话还没说完呢，那老同志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咱不哭啊，哪不舒服啊，有啥委屈了你就跟老兄弟说。这老同志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心脏疼，我上不来气儿，

晚上我睡不着觉，啊，带着这脑袋也疼，整个脑袋特别疼。我说你给我比量比量，啊，究竟是哪个位置，啊，怎么个疼法？这老同志就用手那么一比划，啊，意思是就整个，哎呦，我这哪儿都疼，啊，头也疼，这个前胸也疼，啊，我说白天疼不？你就这会儿疼不？这老同志说，嗯，这会儿不疼。我说那一般是什么时候疼呢？说心脏疼的时候啊，这脑袋就跟着疼，脖子还特别硬啊，脖子也疼啊，胸口窝都特别疼。我就问他，我说你除了胸口窝特别疼之外，你还有哪块不舒服吧？这老同志说，我这心脏一疼啊，我就想上厕所。我赶忙就问，我说这得多长时间了？哎呦，说得有半个月了吧，而且是最近越来越严重了。我说那怎么才想起来呢？这老同志是不是又哭了？那你怎么没有人带我来啊？旁边养老院的那个工作人员啊，就那小伙子啊，就说了，说给他儿子打电话了啊，有的不是不接啊，有的就说没空。一般你看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只负责看护老人，我们一般不带老人出来看病，有啥事捂的了，身体不舒服了，我们都是连续儿女，一般都是儿女带着来看病。你说我们给他孩子打电话了啊，都不过来。我说医保带没带呀？他说带了。我说那我先给你安排个检查吧，先做个心电图啊，我先给你看看心脏。另外呢，我跟那小伙子说，我说你带老人上三楼抽血啊，查个心肌酶，如果没啥事啊，那咱都放心了。有事的话呢，咱得根据他的情况，咱再确定看怎么办。这不就去了吗？中午啊，我这看病的人也多，有时候呢中午看不完。你像有的那个患者他去检查去了没回来啊，一般的大夫啊有的就不等了啊，你比如说人家就出诊半天，你到中午十一点半呢十二点呢，那人家就走了。我有时候呢看病耽搁的时间长，中午完我就在医院吃饭啊，有的患者啊我都记着去做什么检查去了啊，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有的时候我都让我那个实习生啊打电话给问问啊，因为啥呢，就有些患者他去检查没回来，你说我这要是走了，等他回来一看，哎呦大夫没了，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就看不明白了。有人说那非得你给看你就能看明白，那别的大夫就看不了了呗？不是那意思，就是他要找别的大夫看病，他是不是就得挂号，他还得花一份钱啊。你像咱们有很多那个患者呀，他是大老远来的啊，甚至有的很多农村的啊，所以哪怕说我辛苦一点呢，这都不算啥，你不能冷了咱们这些看病人的心，对不对？大老远的来了，你别管他是不是奔我来的，最起码他奔着我们的啊医院呢啊奔着这儿来的，咱不能冷了人家心。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病没看完，我中午呢我就在医院我吃一口啊，吃完饭我就往外溜达溜达啊。那天也是正好吃完饭了啊，喝口水准备再去上趟厕所，正好这老同志跟那两个小伙子就在那个走廊长椅上坐着呢。我一看，我说检查结果出来没？说出来了啊。我说行，我说我上趟厕所马上回来，完事我给你好好看看。进诊室啊，我就问这老同志，我说吃饭没呢？饿了吧？我说要没啥大事的话呢，我就简单的给你开点药，完你就早点回去休息休息啊。完我就看他这个心电图，你看正常人那个心电图啊，他那跳动啊都是非常有规律的，咱讲话了就是有节奏啊，就那个电波啊

高啊低啊高啊低啊多远呢，就跟咱敲鼓似的，那鼓点啊咚咚咚，它有节奏啊。但你看这老人啊，他那心电图就特别杂乱，波长都非常短，说明老人呼吸急促。正常心电图讲究 P 波 T 波 ST 波，所以我们看心电图啊，都是一个小山峰连着一个小山峰的。老人这个非常的密集，而且呢还有坑，正常应该是小山坡，他这个是坑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二尖瓣三尖瓣肯定有一个瓣膜有狭窄反流啊。我又拿老人化验单看看他那个心肌酶包括那个肌钙蛋白啊，正常啊，这老人呢应该是没有加号的。你有加号这说明什么？你心肌酶高啊，你这个心肌酶高它就不是好事啊。我们很多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说了，你查一个肌钙蛋白吧，啊，你看看你那个心肌酶怎么样啊。说心肌酶看的是啥？主要就是看你心脏你心跳的那个心肌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你那个心肌有没有坏死。你那个心肌要是有坏死了，这不就是咱们常说那个心肌梗死吗？那马上就得住院，因为这样的心脏病人呢，他就非常容易出现急性的心梗猝死，所以不得马虎，马上就得给他入院治疗。有人说怎么一查心肌酶就能查出来心肌有没有坏死呢？没错啊，因为这个心肌酶啊，它在心肌细胞里边，当你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会缺血。这一缺血不要紧啊，心肌就会逐渐逐渐出现坏死。你比如说心脏坏了一个角啊，坏了一个边，这一坏死不要紧，就等于说它这块的心肌啊，它不就坏了吗？就烂了吗？这一烂，心肌酶就从这个心肌细胞里边怎么的，它跑出来了，跑哪去了？就跑到你血液里边去了。所以你一检查你就能查出来啊，你这是心肌梗死了，那怎么办？马上住院吧啊。结果呢，就我刚才说这老同志他那个心肌酶啊就有加号啊，你这有加号就不是好事，讲话了就心肌梗死。所以底下你看人那边诊断提示什么？心肌梗死。那完事呢，结合病人临床表现啊，我就跟这老人说，我说你看你这病啊，你这个心电图啊心肌酶啊咱都检查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不是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你不光是有冠心病啊，你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等问题啊。这老人就点点头。我说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看这结果都出来了，那心肌酶有加号，你这是心肌梗死啊。为啥心脏疼啊？你心脏的肉它都坏了，你说它能不疼吗？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得住院了啊，不是说我开点药就这么简单的事啊，得住院啊，孩子得来了，这么大岁数了身边没个人不行啊，而且呢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我说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办个入院吧，心脏这是大事啊啊。我说孩子怎么都不来呢？这时候一起来的一个小伙子就跟我说起老人家的这个事儿来了。这老人呢家里边五个孩子呢，但是这孩子们心不齐啊。说为啥心不齐啊？因为这个老人房子拆迁的事。为什么说给这老人送养老院来了呢？之前呢他是这些孩子们挨家轮着住啊，老大家住一个月，老二家住一个月啊，就这么一直往下轮。后来呢住着住着呀，这老太太就总受气啊，今儿个在这家受气，明儿个呢寻思到老二家吧还受气啊。闺女家是最好的，但是闺女毕竟论老太太讲话呢，那闺女那是外人啊，对不对？我不能总去那姑爷的家住啊。后来几个儿子一合计啊，说那干脆

咱就给送养老院去，都省心。就这么的，这上养老院，啊，在养老院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老大、老二、老三呢，就从来没来过养老院。所有的这个费用呢，都是最小的那个老五支撑着。我说那为啥不给平摊呢？平摊多好啊！这养老院小伙说了，其实啊，他儿子人家都不拿钱，就是谁脏了谁负责。那哥几个呀，还都不露面。我一听啊，哎呦，我就叹气。哎呀，所以你看，人呐，就怕老，老了就怕有病，但这一有病就完了。养老院一送，啊，就到今天，我没看见一个说从养老院出来的，我没看见一个就给送养老院越来越好的，啊，最后都是不行了。所以能不去，咱就尽量不去。那去的呢，多数都是身体不行的，讲话呢，岁数大了，没人照顾的，那就像这老同志似的，自己生活不了，心脏病，浑身没有劲儿。你这个心脏啊，隔三差五的，天天犯毛病，你说你咋生活呀？对吧？他没法生活，你就得需要别人照顾，那他就得去养老院。后来呢，我给这老太太办理住院之后，我又给住院部心内科病房打了电话，意思是照顾照顾，用点好药，尽量少用点自费的药，啊，多给用点能走医保的药，啊，那把这个舒活香啊也给老人用上，啊，让老人先把心脏安稳安稳，好好的通通心，强强脑，啊，强强心脏。我这也是隔两天打个电话问问，那看看他这个改变情况。子女不来呀，我就得多问问。吃了几天药，在医院住了几天，见好了，心脏疼的也差劲了，晚上讲话也能眯一会儿了，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但最起码他能睡一会儿了，你这就挺好啊。啊，你搞以前讲话了，那整宿整宿不睡觉，那你就铁打的他也受不了啊，对不对？最起码了，他能睡会儿觉，他这心脏啊，哎，就能得到休养啊，好好养养呗。说是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这也能好好的休息休息了。这护士也说，啊，说这几天呢，老人的精神状态挺好的，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说吃的也行啊，总念叨说多亏了这杨主任呐，啊，这杨主任这好人呐，竟遇到好人了。啊，我说怎么用药呢？那，啊，护士就说，那溶栓针剂一直没断，啊，而且舒和香这药啊一直给用着呢。啊，我说怪不得好的这么快呢。啊，我说不行啊，稍微剂量给他大一点。啊，我看老人家脸色还行，身体状态也挺好的。啊，不行，晚上再给他加上一次。啊，而且老人这个心火旺盛，心事重。把他这个心火呀给去一去，啊，我说挺好，啊，最起码是吧？这几天心脏疼痛是缓解过来了，而且呢，这老人呢也能睡一会儿了，这不就挺好吗？我说你们注意观察，氧气最好还是24小时先让老人吸着，心率呀、啊、血压呀、啊、监护啊，先别撤下去，还得看着点血压。这护士就说，老人血压也下来点了，啊，来的时候挺高啊，高压都180，啊，现在150多了。我说挺好的。完有啥事捂的呢，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电话沟通。我还特意跟护士交代呢，啊，我说你们就多费费心，啊，勤去过去瞅一瞅。所以人呐，就到老了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就感叹，那这就是命，真是那样，人生苦短啊，命运无常。其实人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保重身体，你没个身体论我讲话了，你寸步难行，对不？健康不是一切，但是你

要没有了这个好身体，没有了健康，那你还谈啥呀？对不对？你谈啥人生的理想啊？对吧？你谈啥未来呀？你不都是空谈一样吗？对吧？那老话说的多好，人生短暂，生命可贵，身上无病，心上无事，你有命啊，才有风花雪月，你有命，你才有春夏秋冬。那么这个书和香究竟是什么药？为啥说你看你在老人身上啊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你这就得从这药从哪来的说起。书和香传入中国完整时间线，最早传入是东汉时期。那这个史料实锤记载，班固的《禹帝抄书》当中有明确的记录。东汉大将军窦宪派人携带着丝绸远赴西域，啊，专门去收购月氏马、书和香，这是国内现存最早关于书和香进口的文字记录，那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在《后汉书》当中啊，也标注书和香出大秦国，那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那么到了汉代，只做贵族的熏香、祭祀香料尚未入药，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人才能使用。那正式入药啊，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在这个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书和香收入进入《本草典籍》，记录它的这个药用功效，就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那种香料转变为中药材，啊，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啊，可辟秽散寒。什么叫心腹冷痛？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啊，古代叫心腹冷痛。那么大规模普及，成为急救名方，啊，诞生在唐和宋代。唐代《新修本草》官方记载这个书和香的产地以及它的鉴别标准。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记载着啊，创制含书和香的开窍急救方，当时长安西市成为全国最大的书和香集散市场，路上、海上、丝路同步输入书和香。你等到了宋代，这是关键节点啊，海上丝路贸易爆发，广州、泉州设立世博司，大批量进口书和香啊。官方要点《太平惠民和聚局方》当中啊，收录了书和香丸，原本是皇室御用的急救药，后来呢流入到民间，甚至成为家喻户晓、治疗胸闷、中风晕厥的核心方药啊。海外进口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啊。有人说这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它的药用价值还要高啊。它的那个样子状态啊，就是那种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啊，棕黄色啊，或者是暗棕色、半透明的啊，质地粘稠，气味芳香。所以为啥叫书和香呢？说这东西怎么来的呢？你看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种树叫书和香树啊，这工人们呢是用干净的那个割刀，在树干的这个表面啊，浅浅的割那么个口，每隔2到3周重复一次啊，以获得持续流出的树脂，然后把这些树脂啊给它自然晾干，将新采胶块呢放置于阴凉通风处啊，几天后这个树脂就硬化了，而且杂质析出，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深棕色的固体，然后呢经过精炼提纯，将这个干胶啊置于低温蒸馏啊，或者用这个乙醇当中啊去给它浸泡啊，过滤去渣后再回收精油啊，很麻烦的。有人说这玩意儿你怎么鉴别它的真假呀？那么老贵，怎么鉴别呢？
你可以取少许的这个。

0: 上极为名贵，故又称什么书和香油，地膏，就皇帝的地啊，给皇帝用的啊，地香地膏，这是最顶级的了，在名医别录当中啊，被列为上品。唐代辛修《本草》当中描述啊，其味甘温无毒，主辟物。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记载，用于中风、猝然心痛等痹症，其味道芳香开窍，啊，辟秽豁痰，所以在心脑急救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古人认为其香气浓烈，能通彻五脏六腑，故能开窍醒神，驱除体内的秽浊邪气，所以现代临床一般多用于心脑的救治，效果非常好。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看刚才呀，咱们说到了那个老同志啊，老同志有冠心病、心绞痛、二尖瓣、三尖瓣的这个狭窄反流，同时呢有心梗的症状和表现。为什么住院期间除了静脉溶栓之外啊，给老人还用上了这个舒和香这味药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老人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啊，这就说明老人这个心率怎么样，心率肯定不齐啊，因为有二尖瓣三尖瓣的问题，所以老人心率不齐，心脏有早搏有房颤，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老人呼吸的急促气短啊，呼吸声音特别重，所以老人当下最主要的是什么？稳心，是让老人这个心脏啊能够稳定，这心脏一稳定，心慌他就不那么慌了啊，这个心脏一稳定，这心跳的啊他就不那么快，不那么没规律了啊，心动过速他就能够稳定下来啊，这个心脏一稳定了，他房颤早搏自然而然就少了，所以这人呢上了岁数，这个心脏病啊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不是什么通血管，不是什么强心啊，不是什么溶栓，你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稳定。

得让你这个心脏能够安稳下来啊，安稳下来啊，就像一个国家似的，你别出现这种乱，对不对？动乱的、暴乱的，那不毁了吗？对不对？啊，一乱套那毁了啊！所以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治安的问题，先让这个国家稳定下来、安稳下来，然后呢，再考虑其他问题啊！你再考虑居民出行问题呀，啊，你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个孩子上学呀，啊，包括我们说的工作呀等等啊，民生问题，对吧？其实心脏病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很多患者也好，你包括很多医生也好，病人一来首先给病人通血管，首先给病人溶栓啊，要不就强心打强心针啊，包括很多患者也是啊，上来就说大夫啊，你给我通通血管啊。心脏问题啊，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它涉及到心脏本身的问题，包括心脏瓣膜的问题，心脏神经的问题，最后才是什么心脏血管的问题啊，它是分这么四个方面啊。但无论说你哪一种，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先稳定心脏啊。你不稳定心脏，你通什么血管啊？你不稳定心脏，你强什么心呢？所以你心脏病啊，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稳定心脏啊，让心脏先安稳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再通心，你再强心。那么咱们这个稳定心脏啊，不是说单纯就是指我心脏跳得快，你比方说有的那个心脏跳得慢啊也不行，就是你心脏跳得慢啊，它也算是心脏的不稳定，对吧？一分钟三四十下那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记住，主要是稳定心脏，让心脏安稳，你这样你再去治疗心脏它才能好啊。所以为啥刚才我说那老同志溶栓针剂用上的同时又给他服用上了舒和香这味药啊，就是先给他稳定心脏啊，先让他这个心脏能够安稳下来，稳定下来啊。之前心动过速、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心慌气短、心悸，先让他这个心脏稳定下来。你稳定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通通血管，再强强心，这就好办了，对不？哎，咱们很多老同志有的时候心脏犯毛病了，有的时候心脏疼了，自己上那个卫生所啊，大夫啊，你给我通通血管吧，啊，打了一个礼拜通血管的药，打上之后能够缓解点疼啊、憋呀、闷呐，能缓解点，一个月以后呢还那样，那就是我说的，你没有稳心，你还是心慌，你还是心悸，你还是心律失常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所以你得先稳心。就像很多那个脑血管病患者似的，上来就通脑血管，上来就溶栓，为啥很多老同志用上药之后反而头疼的更厉害了？为啥很多老同志用上药之后啊，他不适应啊，有的用上反而这个血压更高，他就在这儿呢啊，脑袋还没安稳呢，上来就先给他通脑血管，那脑血管非得给你通破了不可。你像有的那个老同志通完脑血管之后他头疼，我告诉你，你没脑出血那都算你命大的了。那临床上多少通血管没通好的啊，给通成脑出血的，那不太多了吗？对吧？你得先让脑袋安稳下来，那脑袋安稳下来了，心脏安稳下来了，血压安稳下来了，血糖安稳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说我通血管啊，我在溶栓呢。所以舒和香这药它有一个什么呢？稳心安脑的作用。那么说舒和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啊？我告诉你，舒和香这药啊，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就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怎么的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我们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别神经损伤了。
你像那个帕金森的癫痫呢，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啊，最后你还得安脑，就是让你的脑袋呀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所以治心脑必须得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对心脏病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啊都非常好。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你自己用用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你包括说那个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就咱们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那个头晕迷糊、脑袋供血不足的，啊，偏头疼的，哎，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就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那用上你就知道。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说好在哪儿呢？这药啊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就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那现代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出现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啊，就我们老百姓讲话了，心绞痛啊，这块疼啊，啊，心胸疼。那么这个药对心脏的好处啊，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啊，出现的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很快就见效。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的闷堵、心里发慌、气短啊，总觉得气儿上不来、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啊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这个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够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性的心脏的闷痛反复发作啊，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它是芳香开窍的，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发的这个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你像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出现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啊、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血缺氧带来的那种昏沉乏力的作用啊。第三呢，能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疼、眩晕、天冷头疼、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北方啊，尤其你像东北啊、黑吉辽，包括内蒙，对吧，都特别的冷，一整寒瘀阻络了，对不对？哎，脑血管不通了，舒和香能够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个药相比普通的活血化瘀药独有的优势在哪呢？这药第一，它是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这个效果非常突出啊。第三，就是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的问题根源是啥呀？就是生气了啊，尤其女同志啊，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生血瘀啊。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
又能够

0: 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苏合香这药啊，过去叫苏合香油，又叫地香，对吧？皇帝的地，地香，流动苏合香，那、啊、地油流啊，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枝啊，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是没有的啊，是人国外的啊，印度尼西亚啊，我们国家都是以进口为主啊。它能够开窍辟秽啊，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啊、脑梗啊。最早最早是用在什么方面呢？苏合香为佛教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苏合香，三是龙脑香，四是麝香啊，四大香吧啊。所以经典记载，苏合香的用途主要是什么呢？念经所用啊，增长功力。那么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苏合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国就现代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苏合香气香窜，能通诸窍脏腑，故其能够辟一切不正之气啊。苏合香又名地香啊，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其实不就一句话吗？啊，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啊。你记住，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那我们治病啊，尤其那大病重病，你必须得用好药，必须要用猛药，还得用什么呢？妙药啊。这样呢，它就省你药力了，对不对？讲话了，省你那个钱了，省你那个功夫了，因为你这药用的妙。而且这药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苏合香它属于什么？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你只需张开嘴往嘴里打上一针啊，它不是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啊，直接打在我们口腔里，打上一针啊，心脑直接就开始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效果就这么好啊。可能有人会说了，哎呦，你说自打跟这个大林老师结缘之后啊，还真就听说过，甚至啊用上过不少以前没听说过没用过的药。所以呢，你就跟着大林兄弟的步伐啊，慢慢呢，我让这些好药啊都能够为你所用啊，就有机会了啊，我让大家呀也都用一用咱们说这个好药啊，地香，讲话以前给皇帝用的。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啊，我说要是有这机会的话，我就尽量给大伙争取争取，让大伙也尝试尝试，试试用用，对不对？咱别光听人说多好多好的，是不是？咱有机会咱自己也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咱自己也感受感受到底是不是那么好，你说是不是啊？毕竟说以前没用过，而且对我们心脑、对血压、血脂、对三高都好，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吧。就像我讲话了，咱们讲究的是缘，不光是人和人之间是缘啊，就是人和药之间也是有的缘分的，是不是？所以说这都是缘分。我看看如果有这机会的话，那这个苏合香呢跟大伙有缘，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啊，有机会咱们每个人都试一试，都用一用。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营养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大林老师，我是你忠实听众。
0: 欢迎欢迎。
4: 我这一天得听两三遍。
0: 是啊。
4: 是啊。我听了以后，哎呀，深受教育和启发呀、啊。
0: 哎呀、那就好。
4: 我今天呢有两件事，我想求你老给我看看。我
0: 没事，这不叫求啊，我这有时间，完咱们有这机会啊。那你说说，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是沈阳的，沈阳沈河区的。
0: 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9。
0: 啊，还行，听声音还不像。
4: 不像，也可认命啊。我现在吧，就最近一个来月，这个心脏不太好，心脏就是头两天，也可能是生点气啥的，就是上楼也好，就是多少累着一点以后，就是心脏就是特别不得劲儿，前胸就是发闷，发闷就是像沉似的，
0: 憋得慌呗，就是，
4: 你说憋得慌不算特别，就觉得前胸特别沉。闷着
0: 吧，
4: 闷着就啊，
0: 是不是得长拔气儿啊？
4: 啊，对对，那那个
0: 深深的吸上一口气，
4: 吸上，对，深深吸上一口气，舒服了
0: 啊
4: 啊。
0: 以前没有过这个心脏病吗？
4: 以前嘛，过去我看别的病，他都简单说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我也没太理会，但是也没有、没有啥感觉，把这事儿就、没太在意。就完事了，就是最近一个来月，我觉得怎么回事呢？完我这个腿吧，我含面我问你，哎呀，怎么腿躺了呢？使劲摁它，又疼、
0: 啊，有点浮肿。
4: 啊，完事我现在就特别注意观察了，就是下眼袋吧，一长起来，就是好像有点多少，就像肿似的，但是不太明显。
0: 你上眼皮肿不？
4: 上眼皮还不肿。
0: 上眼皮不肿，就是下眼袋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肿啊。
4: 啊，对对对，多少有点肿。哎呀，上楼下楼现在吧，就是有点喘了， 是干点累活以后，就是哎，这个气就像上不来了似的。
0: 嗯，气不够用来了。
4: 啊，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以前我干点活、
0: 嗯、
4: 上个楼，这不算个啥事儿。
0: 是啊，
4: 嗯
0: 嗯，好，再有一个事儿，你那个腿肿，啊，
4: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肿不？
4: 肿，我看了，我第一回听你讲课，我天天都听啊、
0: 嗯，
4: 我就品，
0: 嗯、
4: 完事我摁嘛，还是有坑。
0: 啊，就是当天晚上咱们要看着它肿的话、
4: 嗯，
0: 第二天发现它还会肿，是吧？
4: 啊，对对、啊，那还是坑。
0: 腰疼不？
4: 腰不疼，
0: 腰不酸呐、啊，疼啊，没有这症状表现哈、啊。
4: 那没有，那个没有。
0: 嗯、好嘞，你这基本上咱们就能判断了，
4: 嗯、
0: 就还是心脏的问题。
4: 啊、嗯哦，心脏、
0: 嗯、还是心脏的问题
4: 啊,
0: 啊。而且呢，你这个心脏病啊，基本上除了说咱们年纪的增长，我们会出现心脏病之外，肯定跟咱们这情志有很大关系，就是我们说爱生气啊、发火啊，这有直接关系。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得注意，
4: 嗯嗯
0: 啊，
4: 对对
0: 得注意，
4: 对对嗯、
0: 啊，完事儿呢，你像我们说最近如果说还是出现了胸闷呐、啊、气短呢，我建议啊，咱们可以到药铺，你去选点啥药呢？选点那个理气的，啊，理气的。
4: 我
0: 呢，
4: 我吃那啥呢？我吃金颗粒，我觉得吃那个，我觉得这两天还缓解了
0: 啊，对，
4: 赠送的那个。鹿胎也变不
0: 了了，哎，这些你用就行，这些其实用着就挺好。为啥呢、
4: 啊？
0: 因为你这个一生气啊，
4: 嗯、
0: 它就形成气滞了。
4: 啊
0: 气滞血瘀嘛，一瘀、
4: 嗯、
0: 它血流速度就慢，血流速度越慢，它就容易肿。再慢的话，它就容易出现疼。所以我们说一般的疼痛都是由不通所导致的，所以你吃点活血化瘀的。但是呢，你可以适当的配一些理气的，你比方说，柴胡疏肝丸啊，包括那个逍遥丸啊，这些小药，它干啥呢？它是注重理气，啊，它注重理气，就是得把你这个气儿啊给捋顺喽。我们现在用的这深白树英颗粒啊，它都有什么活血化瘀，哎，加速心脏供血，哎，有这方面的好处。但是呢，你这个问题啊，你是打气上来的，所以说适当的理理气没问题。啊，你上那个药铺，你可以选上一盒，啊，不用多，就一瓶一盒都行，几块钱就是那个柴胡疏肝丸，或者是逍遥丸，啊，或者是那什么木香顺气丸，就这一类的，啊，主要是把这个气儿给理顺了。完，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平时还得靠你自身调节，啊，你这个问题不严重，但是你得注意啊。
4: 是，我现在就自个儿在屋子改。那大伟老师，那你我这两天我听你讲那个。
0: 嗯，
4: 复活香适合不适合我用呢？
0: 那可以用啊，如果要有的话，当然可以用了，
4: 啊、
0: 因为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
4: 那大李老师，那你想办、你要有的话，完事你跟我报个名呗。完我
0: 行，我这两天我还寻思呢，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啊少弄点，就是咱们免费试用试用，因为这好东西啊，让大伙体验体验，有很多人可能没用过，甚至都没见过，所以你别着急。啊，你的这个心脏的情况，无论说你，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达到说我去救治心脏这个步骤，能干什么呢？就预防呗，对不对？哎，预防咱这个心脏病别加重。完了之后呢，我看看要有的话，我给你争取一份啊。
4: 啊，行，谢谢大磊老师。
0: 没事，嗯。
4: 完了，我再说说我老伴这个事儿，行吗？
0: 啊，老伴什么情况？
4: 啊、他这个是我给你念的整个结果啊，他就那个操上。
0: 你说一下结果，我就知道了。
4: 影像诊断及建议多发空腔性脑梗塞，脑白质脱髓鞘，
0: 嗯，
4: 脑萎缩，
0: 脑萎缩，
4: 完事请结合临床或 HR 进一步详查，他这就完事了。
0: 我知道了，就是影片根据他现在情况确诊的就是脑萎缩，完了之后呢，有腔梗。就多发性的腔性脑梗塞，
4: 对的，
0: 就是我们要是定性的话，它属于脑供血不足的范畴，
4: 啊，就定性脑供血，
0: 哎，脑供血不足，就是现在它还没有严重的说我这个胳膊发麻呀，完了之后，这个腿脚发麻没劲，没有这些症状，但是它应该有一些啥呢？就是你比方说有的时候会头晕呢，记忆力下降啊，
4: 对对，你说这个，它就因为它头晕。一开始合计没啥事儿呢，头晕受不了，完去上 省人民医院去检查，完之后把这些得出来，
0: 对吧？
4: 都有别的一些。
0: 对，但是呢，你像我们说这个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肯定会引起头晕，但是还要往前考虑有没有颈椎的问题。
4: 有，那都做出来了。颈椎双向有斑块，
0: 是颈动脉斑块是不？
4: 双向颈动脉。
0: 对，颈动脉斑块。
4: 对。
0: 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就像咱家里那个水管似的，这个上下水水管啊，它在中间某一个地方呢没堵死，但是呢有堵了，使这个管腔变窄了，所以它这个血液啊往脑袋上供应的时候呢，供应的就少，时间长了就开始出现腔梗，出现脑萎缩了，啊，它就属于颈动脉斑块所导致的。血压怎么样？血糖？
4: 这都没有。
0: 那心脏行不行？
4: 心脏也行，
0: 心脏没问题哈，没有心慌胸闷啥的哈。
4: 那都没有
0: 啊。那他这个问题主要就还是在颈动脉上，颈动脉上有斑块，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平时饮食上啊，尽量就少吃一些这个油腻的东西啊。完了之后呢，我建议啊，肯定要保证他这个血液正常的运行啊，血液能循环开，让家里有深柏树荫颗粒，让老伴跟着你一起用。那里边的丹参呐，包括那个北沙参呐，都能化瘀、化心瘀啊、化脑瘀啊，最起码保证他心脑啊不出现严重的问题，啊，完事适当的呢，用点山楂和绞股蓝，啊，买回来之后每天呢泡水喝，嗯，干啥呢？能稳定血脂，那、啊、稳定血脂啊，你等过两天，咱们这个苏合香要是有的话，到时候呢一起啊，给你们两口都争取上，因为苏合香它本身就是针对于心脑的啊，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都能用的，所以说到时候要是有的话，就一起老两口都给争取上啊。
4: 行，谢谢大雷老师了。
0: 没事，整体来看问题不大，多注意就
4: 行
0: 了啊。
4: 行，
0: 哎，千万别生气啊，少生气啊。
4: 好嘞，大雷老师祝你长寿啊。
0: 哎呦，谢谢，健康长寿，好，再见。
4: 好了，再见，哎，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5: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明确提出全面激活振兴海洋经济发展蓝色引擎，释放深耕海洋科技创新的强烈信号。盛夏旅游初期，长海县文旅部门发布市场违规经营问题通报，对文旅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坚决零容忍。小长山岛镇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2号，辽宁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科学研判海洋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与挑战，明确提出全面激活振兴海洋经济发展蓝色引擎，释放出深耕海洋科技创新的强烈信号。许昆林强调，当前海洋开发利用已进入全方位全纵深拓展的新阶段，海洋经济的战略价值持续攀升，全省上下必须认清形势，正视差距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要坚持产业强海，深耕海洋渔业，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要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特色海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要统筹推进岸线、海岛、海域等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要锻造新海科技，全面提升向海发展核心竞争力。要建强向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会议强调，要补上辽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打基础的这一课，锻造现代海洋体系，激活科技创新第一动力，畅通向海图强蓝色动脉，推动辽宁海洋经济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会上，省发改委解读了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以及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文旅部门组织了联合执法检查，共检查8家涉旅住宿经营场所，排查各类安全经营违规隐患23处，对严重破坏海岛旅游市场形象违规典型案例进行全域通报，警示全域涉旅经营主体。通报的包括永祥渔家旅店、山水潭民宿、林林渔家、海梦园度假村等文旅业户存在海鲜未明码标价、厨房环境脏乱、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等问题。联合执法组要求被通报商户必须立即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并警示所有渔家、民宿、度假村需引以为戒，开展自查自纠，严格落实消防、卫生、治安、价格、资质经营各项规定。长海县文旅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分批次发布违规经营通报，对各类旅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零容忍。记者李婉婷报道，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小长山岛镇把这一要务作为关键抓手，以盘活闲置资源为突破口，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全力推动村集体经济破局突围，提质增效。坝哨村距小长山岛海上距离仅有3海里，有居民200多人。长期以来，岛上居民深耕拥有的万亩水产资源。几年前，随着岛外文旅产业的兴起，岛内居民耕海牧渔的思路也在悄然变化。他们依托毗邻小水口森林公园的天然优势，创新开发了海上游览线路。盛夏季节，记者在坝哨村码头和小水口森林公园登陆点看到，或是游艇停靠在浮桥旁，游客陆续登船，或是游艇环绕在碧海蓝天之间，体验海上观光或垂钓的乐趣。据了解，坝哨村这条海上游线路今年预计可为村集体带来40多万元的收益，同比增长超过 33%。 复兴村地处小长山岛东南部，周边拥有长海、月亮湾、金沙滩等旅游景点。根据这一优势，复兴村两委把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目光瞄向了闲置资产。他们依托地域和资源优势，对闲置房屋进行升级，并精心打造民宿加业态加文化的经营模式。游客可以在民宿周边参与赶海、垂钓、桨板运动等渔业体验活动，组织游客游览。

0: 黄海前哨教育基地，参与鱼灯制作等民俗活动，实现了民俗产业从无到有再到有质量可持续的突破。今年复兴村仅民宿预收就有17万元，为乡村产业培育提供了新样板。小长山岛镇表示，将继续深挖资源潜力，拓宽增收路径，推动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在乡村振兴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依托滨海资源优势，激活乡村夜间经济，今夏大长山岛镇建成的海岛星光游乐园补齐了海岛亲子游玩短板，不断丰富夜游业态。位于大长山岛镇杨家村引牛湾度假区的星光游乐园，汇聚特色餐饮、亲子玩乐、休闲打卡等业态，适配家庭出游、短途游海等多种需求。这也是杨家村盘活区域滨海资源、发展夜间文旅的重点项目。在杨家村引牛湾度假区，白日游玩可观赏碧海海岛景致，入夜后篝火欢聚、烧烤品鉴等特色文旅项目异彩纷呈，以沉浸式夏日狂欢点亮精彩夜海岛。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预算，大连市获得4522万元该项发展资金，用于支持全市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等方面，以优化地方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3: 还我，
2: 骗我，
3: 骗我，
2: 吓我，
3: 威胁我，
2: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4: 100块怎么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6: 杨林和秦琼、张子燕三个人同桌共饮，这酒喝到高兴的时候，杨林说了：“叔宝、子燕，你们两个人给我跪下。”他这一说跪下，秦琼和张子燕两个人都愣了。秦琼心想，怎么回事啊？怎么喝着酒让我们给他跪下呀？大概这老头喝醉了吧。不管怎么说呀，王爷这命令下来了，让跪那就跪吧。秦琼和张子燕两个人离开了座位，扑通就跪在这儿了。父王，您有何吩咐啊？叔宝、子燕，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两个人给我跪下吗？
3: 啊，父王，儿不知。
6: 叔宝，刚才孤王在酒席宴前端着酒杯，我看着你们两个人，越看心里边越高兴啊。子燕，你可以说是女中精英，叔宝，你可以说是男中豪杰。我正想给子燕要找一个得意的门婿，给叔宝要找一个贤惠的妻室。孤王，我看着看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最般配的一对了，所以我要让你们两个人结成亲眷。啊，你是我的义子，你是我的义女，这样一来，你不光是我的义子，而且还是我的门婿，你不光是我的义女，而且还是我的儿媳，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啊，今天你们两个人跪在我的面前，冲我磕三个头，老夫就算为你们订婚了，你看如何呀？啊！杨林这话一出口，秦琼一听啊，
3: 父王，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父王，我是您的义子，紫燕妹是您的义女，我们两个应该是兄妹相称，这怎么好能结亲呢？再者说了，我秦琼在济南府是有家室的人，我怎么好再娶紫燕贤妹呢？父王，您三思。
6: 叔宝，我就料到你会说这个话的。嗯，根据你的为人，你就能说出这样的话。不过孤王早已经想过了，我把紫燕许配你为婚，并不是说让她做你的妾小，其实呢，我要把紫燕留在我的身旁，这是父王给你找的婚事啊。将来你两下里住着，济南可以住一个月，到我这儿也可以住一个月，愿意到哪边就到哪边啊！我这叫义子两不绝呀。为父老了，不能不想自己的晚年后事了啊！叔宝，再者说了，紫燕年轻貌美，聪颖过人，胆识出众，配你难道说还配不上吗？啊，叔宝啊，今天老夫说两句醉话，我把我心底的言语都对你们两个人说出来。这十三个太保，我所最看重的唯有我儿秦琼。将来老夫百年之后临死之时，我要把我的王位传留下来，哪一个能世袭我的泰山王啊？我想只有你秦琼，秦叔宝，你就是世袭的泰山王啊。将来紫燕她就是王妃，到那个时候你们夫妻可以说是吃不了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缎皮，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这应该说是你们夫妻的福气。嗯，呵呵，还不快磕头？
3: 父王，这而前思后想，总觉得这么不合适吧？秦琼心里是想着这个事儿太别扭了，怎么好么样的这喝着喝着酒就给我们俩人定下亲来了。
6: 杨林听到这儿，故意的把脸一沉，哼哼，叔宝，我可告诉你，为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统领三军

0: 带着队伍征打天下，向来是出言不回，令行禁止，违者立斩。今天对你们两个人这事，我也以军令从事，我说出来了，这就算数。
1: 父王，我看这有点使不得。
0: 使得，我说使得就使得，快点跪下磕头。杨林火了，
2: 他这一火，秦琼一看这没办法呀，这老头借了酒劲儿发脾气啊。
0: 秦琼没有办法，看了看张子燕。这功夫杨林问张子燕：子燕，你怎么不给为父磕头啊？这功夫这姑娘羞的是面红过耳。张子燕虽然是一言没发，但是姑娘那心里边也在琢磨呢，怎么办？这亲事我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我要是不同意，肯定要惹杨林生气，同意了他就高兴了。但是对秦琼这个人了解不太多，不过刚才在酒席宴前听杨林所介绍秦琼的所作所为，这是一位大丈夫，是当今之豪杰。说实在的，这姑娘心里边真有几分敬仰，要说是爱慕，现在初次见面还达不到这一点，她的敬仰要大于爱慕。但是由于杨林这么一说呢，姑娘觉得这门亲事也倒可以。她倒并不是想着攀附杨林这高官厚禄，更多的是敬仰秦琼的为人。这姑娘可不是那眼皮子俗的人啊，这个事儿要是换到现在，有些世俗的人一听说王爷给保这个媒攀这个大门口，恐怕早就奔下蹦起来绑住秦琼就得叫亲爱的了。那个时候这姑娘不能办这事儿，这姑娘也不能人呐。但是张子燕听王爷一问到自己头上了，张子燕就说了：父王，女儿我谨遵父命。好一个孝道的女儿，叔宝，你听见没有？快！

0: 会不会跟我亲二哥有关系？但这种加急公文作为上官邸，他不敢私自拆开，他得交给王爷，还必须得马上禀报王爷，王爷醉了也得把王爷叫醒，好吧。上官邸拿着公文就进来，来到杨林这寝室，一瞅杨林睡得正香呢。王爷，王爷您醒醒，王爷，王爷您醒醒，山东的加急公文到了。他这一推杨林，一说加急公文到了，这杨林把眼睛睁开，啊，什么？什么地方的加急公文呢？哎，王爷，山东济南府节度使唐弼给您送来的加急公文，必须让您马上拆开。嗯，什么急事要马上拆开？嗯，这杨林在床上半坐着，他歘把这公文撕开，又到里边瞪出来，打开一瞧，第一张是贾家楼接拜的众朋友的名单。杨林没有仔细看这名单，他把这名单往旁边一放，底下就是唐弼呈给杨林的公文。这公文上说，呈太王杨林驾下，9月10日，山东济南府一伙强徒聚集贾家楼，兴兵造反，劫楼反狱，把劫黄冈的两名响马程达、幽金是打救而出。济南府杀人放火是胡作非为，卑职等人查找匪抄在贾柳店中，诸户蒙单一个，上有秦琼的名字。现将秦琼家小捉户，打入木笼，押解长安，等候见王驾之后，请王爷亲自裁定。底下又介绍了一些整个的情况，最后落款是济南府节度使唐弼。杨林看完这道公文，一拍桌子，哼，该杀。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4: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3: 是
4: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3: 是的，
4: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3: 哎呦，
4: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3: 是，
4: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3: 嗯，
4: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3: 哎，
4: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3: 对呀，
4: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3: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4: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3: 哎，
4: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3: 是，
4: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

0: 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啊、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
0: 15片的、30的、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合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十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 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

0: 呗，
1: 嗯，
0: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1: 没
0: 补
1: 错。
0: 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十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0: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杨林看完了济南节度使唐弼给他的公文之后，他一拍桌案，说了一声：“该杀。”这两个字说出来之后，可吓坏了一个人，谁呀？都旗牌上官迪。因为上官迪呀，把这公文递给杨林之后，他没走，就在这旁侧方向在那儿站着呢。他怎么站到那儿了？上官迪心里是这么合计的，这公文来自山东，而且又是加急的，我秦二哥是山东济南的，这公文会不会跟我秦二哥有什么关系？他想要偷着看一看。他现在观察杨林喝酒喝多了，现在醉不刀枪的，他就站在旁边，他也不会注意他，更何况平素对上官迪杨林是比较信任他的，所以上官迪站在这儿远一点，拿着眼角扫着看那上边的公文，一个字儿没落，他全看下来了。上官迪一边看一边心里边害怕，哎呀，心想秦二哥，这可了不得了，怎么你那帮弟兄造了反了啊？你那么弟兄这一造反牵扯到你了，那名单上还有你的名字，这怎么弄的？你这帮弟兄怎么还把你的名单给送这儿来了？这下子杨王看完，这是非常急不可呀。上官迪瞅着杨林的面部表情，他心想，我看看杨林看完这公文他什么态度。结果杨林把这公文看完了，一拍桌子就说俩字儿：该杀。上官迪这心噔噔一下子完了，心想，二哥，这回你脑袋就得掉。杨林说完这句话，把这公文一合，这名单往里一撂，嗯，上官迪，下公文的人哪里去了？
4: 啊，王爷，小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明天早晨让他再等您的批文。
3: 嗯，好，你到外边休息去吧。
4: 哎，是。
3: 上官迪站起身来，上外间屋走了。太王杨林一翻身，公往旁边一推，咕噔又倒床上。嗯，可恶的东西，翻身起来倒了一碗水，自个儿咚咚咚咚咚把这茶喝一杯之后，光往上一倒，又睡着了。他这睡着了，就刚才这该杀两个字儿，感情不光是惊动了上官迪，还惊动了另外一个人，谁呀？西里间屋里边的那姑娘张子燕。咱刚才说了，张子燕到那屋子里边不大会儿的功夫，那宋公文的就来了。张子燕在屋子里边还没等睡觉呢，听见外间屋里边脚步声音，是上官迪进来了。上官迪到那里边跟王爷说，说山东的加急公文到了，这些话张子燕都听见了。张子燕一听说山东的加急公文，他也不知怎么回事，也注上意了，也可能由于和秦琼有了这样的关系，他就注意了秦琼老家发生的事情。张子燕仔细就听着，听了半天的功夫，就听那老头一拍桌子说了一句：该杀。又过了一会儿，上官迪出去了，

听杨林在那说可恶的东西。完了，接着又听杨林在那打上呼噜。姑娘张子燕心想，什么事儿该杀呀？要杀谁呀？啊，我得去看看。张子燕轻移连步，慢慢的又打自己的屋中走出来。走出来之后，来到杨林的寝室这屋，一瞅杨林在那床上躺着，已经睡实了。父王，您喝茶吗？拿起壶来，哗，倒了一杯茶。父王，您喝茶呀，醒一醒。杨林躺在床上是鼾声如雷。张子燕一看杨林是真睡实了，这个功夫他才注意在茶几上放着山东来的加急公文，就在这明搁着呢。张子燕把这公文拿起来打开一瞧，从头至尾这一看，这姑娘当时就吓了一身冷汗。哎呀，这可是大事情啊！山东出了反叛了，又出了一支义军，他们又推翻大隋。把旁边的蒙丹拿过来一瞧，第二个名字就是秦琼，头一个是魏征，第二个是秦琼，剩下这些名字姑娘都不认识，她也不感兴趣，她也没看。张子燕看完了这些公文，心里边可就犯合计了。这姑娘心想，哎呀，我可没有想到这十三太保秦琼感情跟这帮起义的英雄这么近密，跟他们拜了把兄弟了，这些人在山东已经起了义了。现在也不知为什么，张子燕一见有起义的人，一见有推翻大隋的人，他心里边就格外高兴，可能与他的家里边遭受隋朝官员的斩杀有着直接关系，他现在是一种复仇的心理。张子燕想，这十三太保真是可仰可敬啊。但是又一琢磨，刚才杨林说那话我明白了，他说该杀，杀谁呀？一定是杀十三太保，杀秦琼啊。他说可恶的东西，骂谁呀？那也是骂秦琼啊。张子燕心想，十三太保啊，你可是命在旦夕呀，如果天亮了，肯定杨王一道令把你调进城来，把你开刀问斩呐、啊！你是反叛的罪名，你也要面临着和我家里边同样的下场，也得要全家被斩呐、啊！公文里边说，把你的家眷都已经抄了，也送到长安城里来了。哎呀，昨天晚上杨王把我许配给他了，没想到这秦琼跟我是同等命运。这正是苦命人配苦命人。不行，我得想办法救秦琼，他是当今的英雄，他是真正的好男儿大丈夫。我怎么救他呢？唯一的办法，我让他走，趁着今天晚上快快逃跑。可是长安城能出得去，潼关他未必能过得去呀、啊。要想能走得了，就得有杨林的大令。想到这儿，张子燕出来到外间屋瞧了瞧，外间屋他们喝酒的那桌子已经撤了，旁边有杨林的令箭架，那上面插着十二颗金皮大令。张子燕心想，我可以偷一支令箭出来，我把这令箭给秦琼送去。但是秦琼住在哪儿呢？他刚才说在东门外教场旁边大营里边，据说杨林的大营是几十万人马的大营啊，我往哪儿去找这十三太保啊？话又说回来了，我就这个样子，一个纤弱女子深更半夜的到营里边找十三太保，他也不方便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把姑娘急坏了。张子燕一转身就回到自个儿这西里间屋里头了，来到西里间屋里边坐下。这姑娘四面观瞧，我怎么出去呢？她
他无意中发现这屋子里边放着两个大躺柜，这个屋子原来是谁在这儿住他已经不知道了。张子燕把这躺柜打开之后，发现这里边有很多衣服，他把这衣服拿出来一抖搂，都是男人的衣服。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张子燕拿着衣服穿上试了试啊，他穿着正好，就好像专门给女人做的男人的衣服一样。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里边有一个秘密，这越王杨素是最好女色，一天到晚他离不了女人，吃饭的时候得有女的给他弹唱歌舞，他往外边行为打猎的时候得有女人陪着他，但是他行为打猎却带着一帮女的在旁边陪着他，他怕引起公众舆论。这杨素想了一个办法，给他所心爱的这些个偏妃妻子们都做上男子的衣服，一到行为打猎的时候让这些位全都穿上男子的衣服，男的别人一看看不漏，其实都是女的，所以呢这个衣服做的这尺寸都小，都在这躺柜里边放着呢。张子燕今天一穿正合适，张子燕头戴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的跨马服，蹬上厚底的靴子，一看这靴子里边还垫着有东西，本来就是女子穿的嘛。全都梳扎停当好了之后，张子燕一回身发现那墙上边还挂了一口宝剑，张子燕伸手把这口宝剑就摘下来，这宝剑往肋下一跨，现在他是一个标准的隋朝武官形象。他打扮好了之后，张子燕二番轻轻就出来，又来到杨林的寝室这屋，看杨林还在那熟睡呢。父王，您喝茶呀？问了两声，杨林不答应。张子燕走到跟前，他就把那济南府送来那加急公文，还有那蒙丹一块叠了叠，他自个儿揣起来。揣起来之后，由打里屋出来，来到正厅这屋，走到旁边令箭架上，伸手抽起一支令箭来。这十二支令代表十二个时辰，他抽的正是此时戌时的令箭。他把这令箭抽出来，往后边大领子一别，又转身在旁边墙上摘起一个灯笼来。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张子燕拿着这灯笼就直接奔前边来了。一开这个隔扇门往外边一走，旁边这屋就是上官迪住的屋。张子燕打着灯笼走到上官迪的门口，这儿站住了。棋牌官，棋牌官。上官迪呀，这阵根本没睡，坐那儿自个儿正合计呢，这怎么办呢？秦二哥要是明天早晨到这儿，脑袋非掉不可呀！我得想办法给他送信儿啊，我得让他跑啊！他正琢磨那会儿，外边叫他，上官迪赶紧就出来。上官迪一看愣了，怎么在屋里边出来这么一位啊？这屋里没这人呢。但听到这声音比较细，上官迪心里就明白了，这是王爷那干闺女，女扮男装啊。这是张小姐吧？您要干什么去？王爷有命令，让我到城外去找十三太保，有事情。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十三太保他住在什么地方啊？您要去找十三太保，十三太保就住在那东关外教军场旁边，那有一片大营，您到那营房那紧东头一打听，您就会知道了。十三太保那个大营啊，扎在紧靠东边啊。那好，麻烦你了，你睡觉吧。姑娘说完这句话，打着灯笼就出去了。她走了，她走了之后，上官迪这心就更紧张了。上官迪一看，怎么把这姑娘派出去，女扮男装给秦二哥送信呢？这更进一步证明，杨林要杀我的二哥。杨林刚才看完了公。

0: 门醉木刀枪，当时没缓过劲儿来，后来他可能想起来了，我和秦琼过从甚密，秦琼对我有救命之恩，所以他让我出来了。让我出来之后，他想把秦琼调来要他的命，但是谁下这个命令他没告诉我，他怕我拿这个令箭到那给秦琼走漏风声跑了，他信不过我了，所以让他这个义女去找秦琼给秦琼送信儿。哎呀，二哥，你可危险呐！这怎么办呢？上官迪在这着急，张子燕打这灯笼就奔着东门来了。简短说吧，有杨林的令箭，那可以说是通行无阻，直接来到东门外教军场旁边这一片营房。你想，上万人的营房，那是老大的一片了。张子燕奔锦东头，到锦东面之后打听这战夜岗的门军，问十三太保在哪儿住。他一出示太王杨林的金披令箭，这门军一看，吓得赶紧领着他就来到秦琼自己的这个大帐之外，说这座帐篷就是十三太保所居住的帐篷，您到那儿去吧。姑娘来到这儿一看，帐篷外边站着也有岗，姑娘来到这儿，把这灯笼一挑，这是十三太保的大帐吗？啊，您是哪来的？我是太王杨林派我来的，我要见十三太保秦琼。哦，您等一下。这门军赶紧往里边禀报，秦琼此时还没睡觉，正在秉烛看书。秦琼有晚上看书的习惯，他对兵书战策很感兴趣，尤其近一段时间对五子十三篇好像发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正在观看兵书呢，这军卒进来，十三太保，帐外有人要见你，说是从杨王爷那来的。哦，秦琼心想，这么晚了深更半夜的谁呀？好，有请。是，这个人出去之后时间不大，有打外边就把张子燕给领进来了。张子燕进来之后，那门军就出去了。张子燕挑着灯笼来到里边一站，十三太保，你好。
1: 啊，
0: 你是？
1: 你不认识我了吗？
0: 我是张子燕。哦，你是张子燕。秦琼一看张子燕，他这心里边翻上覆下，想了很多。
1: 一个是天色这么晚了，再一个是张子燕女扮男装，深更半夜挑这个灯笼到这来找我，
0: 你干什么来了？
1: 啊？秦琼啊，刚才在前营里边回来的时候，听弟兄们讲了一个故事。讲什么故事？讲的是越王府里边一个故事。说越王府里边有一位鸿福夜奔。什么叫鸿福夜奔呢？这越王府里边啊，有很多的舞女，有很多的歌妓，其中有一个歌舞最擅长、长得最漂亮的叫鸿福女。那天越王杨素府里边来了一位清风侠，叫李靖。这个李靖到越王杨素府之后，越王杨素设宴款待，在酒席宴上他就把他这歌舞班子给请来了，给李靖弹唱歌舞。这李靖在这众多的歌舞伎里边就看着鸿福女了。鸿福女长得才貌出众，李靖长得风流倜傥，两人目光一对，李靖只在目光里边表现了一点好意，那么鸿福女呢也在目光里边流露了一点情长。事后呢，李靖回到自己店房之中，深更半夜外边有人敲门，一看有打外边进来一个男的，到屋里边一瞧，把这衣服一脱，里边露出女人的服装，这人正是鸿福女。鸿福女跟李靖两人一见面就诉说爱慕之情，所以两人越谈越近，越谈越近，李靖就领着这鸿福女俩人跑了。越王杨素敢知道之后，再找这鸿福女找不着了。 秦琼啊，刚才听完。

0: 这么个故事。所以现在他一瞅这张子燕穿的是男子的服装站在他的面前，秦琼就心里合计，哎呀，心想子燕妹妹，难道说你也像红拂女那样的人吗？你深夜私奔来到这里找我吗？那可你太不对了。但秦琼又一琢磨，这事可别莽撞，可别冤枉了好人。秦琼脸色可就显得不那么热情，啊，贤妹，人夜到此，你女扮男装，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十三太保，我现在有万分火急的事情要跟你说。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

0: 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2: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13: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2: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的。
11: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15: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 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十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6: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7: 第129集，势单力薄。刘幽求看到太平公主去寻李隆基，知道她肯定又会大闹一番。看到太平公主的大辇离开中书省，他就去寻李隆基。事实，李隆基正在续写那道奏书，并且要马上

0: 入宫，遂嘱咐刘幽求过会儿再来。此时已近午时，刘幽求算着时间，觉得李隆基该回来了，就又来到堂前求见。李隆基此时已返回片刻，正坐在那里，脸色阴晴不定，独自想着心事。刘幽求问道：
1: 殿下刚才入宫，是想向圣上禀报太平公主的事儿？
2: 听说姑姑此前见了你们这帮宰臣，她说什么了？
0: 刘幽求将太平公主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李隆基叹道：
2: 此次算是把姑姑彻底得罪了，她如此撕下面皮，看来今后难有转还的余地了。
1: 她不顾身份，又不管朝廷规制，就是闹到圣上面前，她终归讨不到好处。殿下请静默观之，她跳得越高，摔得就越惨。殿下，公主出京之后，你需与郭元振及姚崇等人联手，想办法把公主之党赶出正式党，如此方能高枕无忧。
0: 李隆基抬头看了看刘幽求那激昂的神情，忽然发现刘幽求自从当了宰臣之后，性情改了许多。以前的刘幽求思维缜密，处事沉静，现在却多了一些躁然之气，恐怕他本人根本就没觉察出来。李隆基想到这里，问道：
2: 公主的那几个人在正式堂中很有话语权吗？
1: 当然，譬如今日义废协方官的事儿，他们沆瀣一气，搬出圣上之旨，百般阻挠。那萧志忠还仗着老资格抢白我数据，如此只要他们反对，那许多事儿都议不成。
2: 老资格？是了，你现在在正式堂大概是资历最浅的，说话的时候估计不多。
0: 李隆基顺口答应了一句，忽然与刘幽求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刘幽求在正式堂，其他人皆认为他因你赵赤而一步登天，内心对他甚为不屑。如姚崇、萧志忠这些人皆是进士及第，然后一步一步积功而至高位，他们对于投机暴发户的感觉是一致的，所以刘幽求在正式堂越来越感到寂寞。而李隆基虽宁为监国的太子，在朝中却没有任何的人脉可用。崔日用和钟少京被赶出京外，仅剩的一个刘幽求也日渐生弱。李隆基此时忽然发现自己的太子之位若失去了父皇的支持，恐怕连一天都坐不下去。李隆基问道：
2: 刘兄，你果真以为这样很好吗？姑姑现在离开京城，再把崔氏之流拿下来，我们真的就高枕无忧了吗？
1: 哎呀，这些日子上天总算是垂顾殿下了，顿改昔日烈士。殿下若不顺势将崔氏之流拿下来，万一让他们得了手，就会不利于殿下。
0: 李隆基没有吭声，他在想，就是把崔石等人拿下，谁来填补此位呢？因为李隆基手中无人，那么不论何人来填，皆与李隆基无干。李隆基由此想到，若按刘幽求的思路来行事，那就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李隆基不想与刘幽求继续讨论下去，遂说道：
2: 我现在心里很烦，容我独自静一静，你去忙吧。
0: 刘幽求走后，李隆基独自在那儿呆坐了许久，他的脑海里一直晃悠着父皇刚才的神情，他竭力想参透些什么。命太平公主赴蒲州居住的制书发后第三日，太平公主就准备好了行装，一溜车排在府门前，上面装满了各种用具和被褥，看样子太平公主真的要去蒲州居住了。萧志忠一大早就赶赴太平公主府内，意欲劝住太平公主不要成行。他说道：
3: 公主何必着急着要走呢？

0: 宋王现在不是还好端端的端坐府中吗？你应该见见圣上，此事也许还有转机呀。
1: 岳飞生离死别，要何转机？我这些日子在京城中住得有些烦了，如今天气渐暖，到外面走一走住一住实在好啊。皇兄那里我就不去了，他狠心要把这个妹子赶走，我何必要求他？
0: 公主，老臣打听清楚了，圣上之所以下那道制书，却是听了姚崇与宋璟的提议，与太子无干呢。老臣以为现在正是多事之际，公主实在不宜远离京城，若公主先找圣上说下，臣等再上奏，以圣上对公主的关爱之情，圣上许是能改了主意的。
1: 与太子无干，萧公，这才是可怕之处。姚宋二人素与三郎没有交往，他们为何替三郎着想？此事已然很明白，这帮项王府属意欲改换门庭，他们在向三郎邀功啊。萧公，你无需再说，我决意出京。你记住，王师前的事儿要办好。
2: 太平公主让王师前负责京城与蒲州的联络，每两日萧志忠将朝中要闻汇成书折，教王师前派人快马送至蒲州，返程时再带回太平公主的指令。萧志忠点头答应。这时王师前前来禀道，
3: 公主，太子带领诸王及宰臣前来送信。
1: 先让他们在门外候着。
2: 太平公主又嘱咐萧志忠，
1: 我离京后你要多去问候圣上，我的这位皇兄耳根子软，你可不能让别人钻了空子。
0: 老臣知道，只是公主到圣上面前言说无忌，我不过说些公事，希望公主早日返回。
1: 无妨，你只要能知圣上的动向就可。你的中书省离宫中最近，你腿勤一些就行了。这里有两个人，他们皆在圣上身边，你可找个机会见见他们。他们若有什么话，就由你一并带给我吧。
2: 薛崇简走过来说道，
4: 母亲，时辰差不多了，该是启程的时候了。
2: 太平公主起身道，
1: 如此就动身吧。大郎，我走之后府中的事儿由你主持，不可乱了阵脚。
4: 孩儿知道。
2: 第130集，公主离京。太平公主迈出大门，就见李隆基带领数十人正候在那里。李隆基见到太平公主现身，急忙带领众人向太平公主施礼，并朗声道，
5: 隆基奉父皇之命，特带众官员为姑姑送行。
2: 哼。太平公主哼了一声，不接李隆基的茬儿，自顾自向所乘车前行去。她一闪眼在人群中发现了李承器，缓下脚步侧头唤道，
1: 大郎，你过来。
2: 李承器屈步来到太平公主面前，
1: 你告诉皇兄，就说我不去向他辞行了，你再告诉他们。
2: 他用手指了一下人群，继续说道，
1: 不许随我车辆行走，我想清静一些。
6: 是姑姑。
1: 大郎，你怎么还不识趣啊？你赖在京城就碍了别人之眼，还不赶快走啊？你若再惹人烦，乔人家定会用大板子把你拍出京城。
6: 侄儿不敢违了父皇之旨，后二日就走。
1: 这就对了，你出京后啊，要好好照顾自己，姑姑今后没有机会再疼你了。罢了，你回去吧，我这就走了。
2: 太平公主登上车，拉下车幔，就见领头的车催开了马，一溜车轮陆陆响起，依序向东而去。李隆基带领众人立在当地，目送太平公主缓缓离去。他细品姑姑临行前对大哥说的话，心里滋味一时难明。太平公主毅然离京，此举大出李隆基意料之外。李隆基原来心想，姑姑肯定不会愿意离京， 他会到父皇那里哭诉一番，然后顺势央求不走。以父皇那摇摆不定的性子，也许会答应准许他不走。然姑姑却没有这样做，她甚至离京前连父皇的面都不见一下，就自顾自地走了。李隆基当时目送姑姑的车队渐渐远去的时候，一直思索着一件事，
3: 姑姑这一次为何大为长情？
2: 看到萧志忠、崔石一帮人与姑姑依依惜别的样子，李隆基顿生警觉。姑姑固然是离开了京城，然蒲州离京城不远，骑上马也不过一天的功夫，彼此讯息来往很方便，姑姑照样可以指挥这帮人按照他的意志行事。再想起姑姑大声对大哥李成器说的那番话，李隆基忽然就明白了，姑姑故意这样示以悲情，挑明了李隆基未顾其位，不惜将姑姑与大哥赶出京城，体现李隆基的无情无义。于是天下人定会同情太平公主与李成器，因为人们往往同情弱者，这些人不明宫廷争斗的详细，仅看表面情形，再经过一些怀着叵测之心的人故意渲染，也许又一股流言要汹涌而至。李隆基心里还有更大的忧心，
3: 这几日父皇默默待在宫里，没有任何表示，父皇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假若父皇也像常人那样对姑姑施以同情呢？
2: 李隆基心中划过死念，犹如在漆黑的夜里，这丝火星点燃了火把，顿时照亮了周边的景物，令李隆基恍然大悟。
3: 是了，姑姑这几日所做的一切，皆向父皇示以弱势之态，以博父皇同情。
2: 李隆基的心里此时已有了计较，他没有返回中书省自己办公的地点，而是回到了东宫。一入门即令高力士赶快磨墨，他要再急书一道奏章，带着奏章求见父皇。李旦越罢李隆基递来的奏章，问道：
7: 三郎，你果然如此想的？
2: 李隆基忽然流出了眼泪，说道：
3: 儿臣今日去送姑姑，且车轮转动之时，儿臣心中如同刀割。父皇，您不可听了小人之言，使亲人离散。若是为太子之慰藉，儿臣宁愿舍了太子之位，一家人还是和和睦睦聚在一起最好。
2: 李旦的脸色变得轻松了一些，也有了些笑意，叹道：
7: 哎，三郎啊，你能如此算是解了我心头之结呀。哎呀，这两天呢，我每每想起你姑姑那幽怨的神情，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啊。你很好，果然知道我的心思了。
3: 父皇最知此事由来，儿臣由此成了千夫所指。父皇，儿臣今日有一不情之请。
7: 你说吧。
3: 儿臣今后多跟在父皇身边历练即可，其父皇罢掉监国之事。父皇如今春秋鼎盛，正是世事的好时候。儿臣毕竟稚嫩，唯恐今后错谬太多，误了国事。
7: 你不让你姑姑和大哥离京外居，此为你的敦厚之心，我心甚喜。至于这监国一节，你不可再推。我觉得如此办事很好嘛。我打听过了，你这一段时间处置政务还算妥当，没有什么错谬啊。三郎啊，你知道我的性子，我压根儿就不恋战这个皇帝之位。我这些天一直在想啊，还是早日将皇位传给你最好啊。
2: 李隆基闻言顿时大惊，叩首拜道：
8: 父皇万万不可，儿臣说什么也不敢妄居皇位。
7: 有何不敢？你当了太子，下一步就是要当皇帝。
3: 自古以来，帝位需有德有能者居之，儿臣有幸成为父皇之子，所以得以窃取之。儿臣如今稚嫩，且少谋伐断，如何能居帝位？请父皇今后不可再出此语。
7: 你起来吧，你若如此说还算有些道理。不错，凡事需循序渐进，看来你尚需要历练一段呢。也罢，此事啊过后再说。唉，你的奏章中言说姚崇与宋璟离间骨肉，让我将他们贬至岭南。三郎啊，你想过没有，其实姚宋这样说还是为了朝廷好，若将他们贬为留人，是不是有些过重了啊？
3: 此二人无端生事，惹下如此祸端，非得重重惩戒一番不可。不过父皇说得对，此二人为前朝老臣，名声甚好，又忠于父皇，若将其贬为留人，确实有些过重。
2: 李隆基奏章的内容即是指责姚崇和宋璟离间骨肉，请贬为留人，令允许姑姑回京，不许大哥李承器离京。李隆基如此抛出姚崇和宋璟，目的是以此向天下人表明此事与他没有干系，并利用李旦的同情之心换取自己的主动。至于姚崇和宋璟，他深知此罪不足以贬为留人，何况他们还有与李旦的老交情。李隆基奏章中说得够狠，无非想彻底撇清自己，以示自己与此二人毫无瓜葛。
9: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12: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1: 哎，欢迎 啊。
12: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子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吗？
11: 哎呀，
12: 是不是？
11: 太好了。
12: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子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1: 对，
12: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1: 哎，
1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1: 啊，都是缺钙的表现。
12: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1: 这黄瓜籽儿好啊，
12: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
11: 嗯，
12: 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就是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

0: 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
1: 哦、
0: 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
1: 嗯、
0: 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嗯，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
1: 嗯，
0: 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一桶的，就将近、
1: 嗯。
0: 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0，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
1: 嗯，
0: 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
1: 嗯、
0: 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1: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盖款、
1: 哦、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
1: 嗯、
0: 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
1: 嗯哎、
0: 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
1: 嗯、
0: 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哎、籽儿他要喝一斤他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199元
0: 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
1: 嗯、
0: 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啊、就
0: 直接给补充足
1: 了、啊、
0: 哎对了、
1: 嗯、
0: 但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
1: 嗯、
0: 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四桶赠三桶，七桶七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开卷有声。

0: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131集，贬谪遥送。李旦道：
3: 是啊，平心而论，他们这一段办事儿还算勤谨，若为此小事将其贬为刘氏，岂不是寒了其他大臣之心？这样吧，我让萧志忠为他们寻一个离京城较近的上州，将他们改任刺史，由此就平息了你姑姑之愤。
4: 父皇仁厚圣明，不忘他们功劳，谅他们也无

0: 无话可说。
1: 他们一走啊，这尚书左仆射和吏部尚书就出缺了。三郎啊，你有人可以荐给我吗？
0: 父皇，儿臣才疏学浅，实无慧眼识人之能，这两个职位万分重要，还需父皇择人才是。
1: 那个刘幽求虽你多识，我看他办事还算妥当。尚书省庶务最多，你监国时与尚书省来往频繁，不如让刘幽求任尚书左仆射，这样呢你使着更为顺手。至于吏部尚书嘛，那个岑曦一腔公正，让他任吏部尚书最为合适，你以为如何呀？
0: 一切全凭父皇做主。
2: 李隆基闻听刘幽求任尚书左仆射，心里甚喜。尚书省下辖六部，是朝廷落实政务的办事衙门，处置军行大政事务最为具体。按说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为尚书令，然唐太宗李世民曾任过此职，他成为皇帝后无人再敢任此职，于是尚书左右仆射就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李旦又道，
1: 大郎可让他遥领同州刺史，就不用离开京城了。
0: 父皇还需赶紧下旨，早日将姑姑召回京中。
1: 不，这事儿先缓缓，你姑姑啊此次怨气不小啊，就先让她在蒲州居住一段以平复怨气。我想过了，届时啊让大郎带我到蒲州走一趟，让他呢向你姑姑说知我的心思，当无大碍。
2: 其实李旦这样做还是碍于自己的面子，当初制书下发时言明三事，若太平公主和李承器不再出京，那么此制书的内容就去其二，则此书已废。李旦现在先让太平公主在蒲州小住一段，又令李承器遥领同州刺史，李隆范和李隆业为东宫左右卫律点禁兵，那么此制书的内容都得到了执行，李旦也因此保有了自己的面子。然李旦没有深思，若姚崇和宋璟离间骨肉的罪名果然成立，那么其提议就是错的。李旦接受了二人的提议，还据此下了一道制书名发天下，则姚宋二人被贬为刺史以示惩罚，这边的制书却依然有效，这件事岂非自相矛盾？李旦根本不愿意理清这些头绪，他觉得由此安抚了妹妹的情绪就达到了目的，脸上的笑容也随着心情的舒展而逐渐绽开。由此看来，李旦确实不适合当皇帝。李旦继续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1: 三郎啊，我想明日召见群臣，将你的这道奏章当庭宣读，以此洗去你的冤屈，贬姚宋的事儿也一同宣布吧。
2: 李隆基又复感动说道，
0: 父皇为儿臣想得如此周到，让儿臣大为感动。
1: 罢了，你这次能体会我的难处也算周到吗？很好，事儿就这样办吧。
2: 李隆基此次抛出姚宋二人当替罪羊，如此就为自己争取了主动。李旦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说明李隆基果然押对了宝。李旦又道，
1: 自从我搬入宫内，你搬入了东宫，我们一家呀等闲难有同聚的时候啊。这样吧，趁着我今日心情甚好，你把大郎他们传入宫中，晚上我们一起用膳吧。
0: 是。
2: 由此看来，李旦对儿子们甚是慈爱，不失为一个宽厚慈祥的好父亲。这日朝堂之上，黄门官先是宣读了李隆基的奏书，然后再宣读李旦之诏。 事实，姚崇与宋景事先未闻一丝风声，当听到贬姚崇为深州刺史，宋景为楚州刺史时，二人竟有些呆了。深州在京城东北方向，楚州在京城东南方向，与京城相距2000里左右。他们黯然退出太极殿。诏书中规定，二人需在3日内携家眷离开京城。他们走出安福门，姚崇说道：
3: 我们先入尚书省，容我先取一些随身物品如何？
2: 二人进入尚书省，来到姚崇日常办公的大堂里。姚崇随手收拾自己的物品，宋景道：
4: 姚兄啊，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太子着想，他反而不领情，竟然要求圣上贬我们为流人，他为何会如此做呢？
2: 姚崇摇摇头，没有接枪，依旧收拾自己的物品。宋景又道：
4: 我们本想公主出京后，京城中再无掣肘之人，我们就可以协助太子把事情办好。哎，太子非不明事理之人呢、大事刚刚有了转机，他实在不该驱逐我们，这样其实是在断其臂膀啊。此次若非圣上顾念旧情，我们果然就成了凄惨的流人了。
2: 姚崇停止收拾物品，走到宋景的面前，轻声说道：
3: 我刚才一直在想，我们做事许是有些操之过急啊。公主固然离开京城，然她的良相好处依然留在京城。
4: 良相好处啊？
3: 是啊，这第一点就是圣上对她的关爱之情。圣上对我们犹念旧情，圣上也说过，其同胞兄妹中现在唯一剩下这个妹妹，自然是爱之无以复加。第二点就是那些倒向他的朝中官员了。公主为何反对废除协封官？源于其中有他的人。公主这些年在朝中培植安插自己人的功夫，实在凌于圣上之上。你说圣上身边除了我们这几个愚忠之人，还有谁能为他忠心办事？
2: 宋景想了想，觉得有理，颔首同意。姚崇又道：
3: 我们尚能想到此节，你说太子会想到吗？
4: 应该会想到。
3: 这就对了。太子现在虽名义上监国，然他手下无人，可谓无根之基，没有与公主较阵的能耐。公主固然离开京城，然他在京外依旧可以遥控指挥。唉，太子此举也实属无奈呀。
2: 宋景明白了姚崇的意思，遂微笑道：
4: 哦，是啊，不想我们哥俩成了太子转移视线的替罪羊了。
3: 太子此举不拖泥带水，你我年轻之时能有如此老辣之举吗？哼，此举既能服圣上之心，又能堵天下人之嘴。公主知道我们与太子素无交往，其对太子的疑心就会大为减轻。我刚才思来想去，假若我处于太子如此境地，我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2: 第132集，兄弟聚会。宋景摇头道：
4: 姚兄，你说公主疑心会大为减轻，我却以为未必。公主弄权由来已久，先帝在时她又能长袖善舞， 现在圣上人若素听其言，对其构成障碍者，为太子一人，他必搬出。

0: 以为后快。公主的性子以坚韧著称，你以为太子此举公主就会不找麻烦了吗？
1: 姚崇叹道：
2: 是啊，公主今后不会善罢甘休，不过太子此次以退为进，终究能缓一口气儿。今后他们如何争斗，你我远在千里之外，无法目睹，实在鞭长莫及呀。
0: 天下混乱日久，眼见太子实为中兴之主，不料这个公主在这里纠缠不已。嗨，若中兴之事被公主搅局，我实在心有不甘呢。若公主以后得了势，她定将我们恨之入骨，我们也许终有一日要到岭南为流人了。
1: 姚崇脸色变得十分严峻，断然道：
2: 为公在日曾多次说过，邪不压正，天下私志心切，我就不相信一个女人能够长远搅局下去。这样吧，我们临行之前依次到郭元镇、张月和未知古宅中拜会一次。
0: 我们不去见见太子吗？
2: 太子与我们经此阵仗，虽未当面明言，内里皆一清二楚。再说了，太子如此虚张声势，终归把我们当了替罪羊，他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愧疚吗？我们走吧，如此在京城千里之外关系，滋味不是更好吗？
1: 李隆基下朝后与哥哥李承器约好，傍晚时一同在李承器府中用膳。李隆基比约定的时刻早到了一会儿，入府后就见两个哥哥两个弟弟皆在堂中聚齐。与别家兄弟相比，此五兄弟相处和睦，没有生分之感，这大约是李旦的家风所致。另外一点，即是大哥李承器生性宽厚，对几个弟弟亲爱有加。李隆业看到李隆基进门就笑道：
3: 三哥当了太子果然忙多了，大哥的府中恐怕也多日未来了吧。
1: 李隆基微笑了一下，走到李承器面前见礼，说道：
4: 哈，大哥，总算父皇开恩收回成命，若非如此，余弟就险些成为那不义之人了。
1: 李承器挥手令其坐下，说道：
5: 此中过程父皇那日催案时已经说过。三弟，我就是离开京城亦非坏事啊，我们如此日日相见就觉得有些烦了，不如离得远一些，乍一见面倍感亲切啊。
1: 李隆基明白大哥所言非是虚事，当是忠心之言，遂说道：
4: 啊，自然是不要远离最好，譬如今日我们疏忽齐聚大哥府中，既可大快朵颐一番，又能长续兄弟之意。大哥若是离得远了，我们聚一回终是艰难呐。
1: 李隆业插言道：
3: 三哥说的对啊，我们当初听大哥说要去同州，心里就不是滋味，外面人皆说此为三哥的主意，我们说不应该如此啊，三哥并非薄情寡义之人。然三哥以为太子，我有心想问，终归不敢。这下好了，事情终归水落石出，原是姚宋二人多的嘴
5: 啊。三弟啊，你如此表明心计很好，然还是亏了这二人。我们皆知道此二人为干事之人，你现在带父皇监国，其实还是你自己丢了这条臂膀啊。
4: 非也非也，他们离间我家亲情，纵使再有才也不可用也。
1: 李承器不想继续此话题，说道：
5: 三弟，你午前说今日晚间有话要说，兄弟们现在都在场，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那边的膳食已然准备好，我们说完后

0: 刻开战。
1: 这件事儿本来单独对四弟和五弟说一下就成了，但我又想此事比较敏感，还是要先征得大哥的同意才是。
0: 他们二人现为你的属下，你们若有事情自己说清楚即可，没必要征得我的同意。
1: 大哥，非也，此事还要大哥知晓最好。我想啊，四弟和五弟现在点北门四军，这些人皆是一帮桀骜不驯之人，最近又有一些亲贵子弟加入，须得整治一番。四弟五弟此前未在军中历练过，所以手下还要几个得力的帮手才是。
2: 李龙夜插嘴道，
3: 三哥的意思定是想让葛福顺他们帮助我们了。
1: 不错，正是他们，这帮人在军中有相当威信，最近又立有大功，用他们来带兵我最放心。大哥，你以为呢？
0: 我刚才说过了，这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没必要过问。你若一定要征询我的意见，我会说这几个人既忠心又能干，应该重用。
2: 李龙夜道，
3: 大哥说话了，我们就照办。三哥，我们在军中两眼一抹黑的，若没有知心的人帮助办事，弄不好也如韦氏兄弟那样稀里糊涂就掉了脑袋。这些人对三哥忠心，当然也会对我们兄弟忠心了。大哥说的对，如此小事吩咐一声就行，何至于如此郑重其事。
0: 三弟，没有别的事儿了吧？若是没有，我们就开扇吧。
2: 李隆基心中暗暗想，看来还是自己过虑了。转眼之间已至暮春，长安的空气又渐渐燥热起来，朝廷这一段时间似乎变得沉寂。刘幽求果然被授为尚书左仆射，他私下里得了李隆基的言语，嘱他不可再碰协风官的事儿。刘幽求知道，若协风官的事儿不解决，那么其他里改弊政的事儿也就无从谈起。他日日办些衙中的庶务即可。随着姚崇和宋璟的离开，朝中也没有人再提起里改之事，日子又回复到往日的平淡。人们看到协风官无虞，于是认为新朝不过尔尔，朝政的运行轨迹许是又回复到前朝的模式。他们认为协风官实在是一个好路子，花些钱讨来一个官做，既可光宗耀祖，又有固定的俸禄。于是又有一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欲按协风官故事行之。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 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7: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8: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9: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9: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9: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9: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9: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前两天呢，我接诊了一患者，那是

一老同志，七十八九岁那样，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血管还不好。这老年人呐，都慢性病，高血压、冠心病、脑动脉硬化，就啥病都有啊。带老人来的呀，是两个年轻小伙子。我合计啊，是孙子或者是外孙子呢，啊，挺孝顺的。结果一张嘴说，老大夫啊，麻烦你给这个大姨啊好好看看，儿女不在身边，我们是养老院的。我看着这老同志，我轻声轻语的说，我说这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你跟我说说，我给你好好治一治啊，我给你做主。其实我这话还没说完呢，那老同志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咱不哭啊，哪不舒服啊，有啥委屈了你就跟老兄弟说。这老同志就说了，哎呀，我这个心脏疼，我上不来气儿，晚上我睡不着觉啊，带着这脑袋也疼，整个脑袋特别疼。我说你给我比量比量啊，究竟是哪个位置啊，怎么个疼法。这老同志就用手那么一比划，那、啊、意思是就整个，哎呦，我这哪儿都疼啊，头也疼，这个前胸也疼啊。我说白天疼不，你就这会儿疼不。这老同志说，嗯，这会儿不疼。我说那一般是什么时候疼呢？说心脏疼的时候啊，这脑袋就跟着疼，脖子还特别硬啊，脖子也疼啊，胸口窝都特别疼。我就问他，我说你除了胸口窝特别疼之外，你还有哪块不舒服吧。这老同志说，我这心脏一疼啊，我就想上厕所。我赶忙就问，我说这得多长时间了。哎呦，说得有半个月了吧，而且是最近越来越严重了。我说那怎么才想起来呢？这老同志是不是又哭了？那你怎么没有人带我来啊？旁边养老院的那个工作人员啊，就那小伙子啊，就说了，说给他儿子打电话了啊，有的不是不接啊，有的就说没空。一般你看我们养老院呢啊，我们只负责看护老人，我们一般不带老人出来看病。有啥事捂的了，身体不舒服了，我们都是连续儿女，一般都是儿女带着来看病。你说我们给他孩子打电话了啊，都不过来。我说医保带没带呀？他说带了。我说那我先给你安排个检查吧，先做个心电图啊，我先给你看看心脏。另外呢，我跟那小伙子说，我说你带老人上三楼抽血啊，查个心肌酶，如果没啥事啊，那咱都放心了。有事的话呢，咱得根据他的情况，咱再确定看怎么办。这不就去了吗？中午啊，我这看病的人也多，有时候呢中午看不完。你像有的那个患者，他去检查去了没回来啊，一般的大夫啊，有的就不等了啊。你比如说人家就出诊半天，你到中午十一点半呢十二点呢，那人家就走了。我有时候呢看病耽搁的时间长，中午完我就在医院吃饭啊，有的患者啊我都记着去做什么检查去了啊，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有的时候我都让我那个实习生啊打电话给问问啊。因为啥呢，就有些患者他去检查没回来，你说我这要是走了，等他回来一看，哎呦，大夫没了，你说他这病是不是就看不明白了。有人说那非得你给看你就能看明白，那别的大夫就看不了了呗。不是那意思，就是他要找别的大夫看病，他是不是就得挂号，他还得花一份钱。那、啊、你像咱们有很多那个患者呀，他是大老远来的啊，甚至有的很多农村的啊，所以哪怕说我辛苦一点呢，
这都不算啥。

你不能冷了咱们这些看病人的心，对不对？大老远的来了，你别管他是不是奔我来的，最起码他奔着我们的医院呢奔着这儿来的，咱不能冷了人家心。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病没看完，我中午呢我就改医院我吃一口啊，吃完饭我就往外溜达溜达。那那天也是正好吃完饭了啊，喝口水准备再去上趟厕所，正好这老同志跟那两个小伙子就在那个走廊长椅上坐着呢。我一看，我说检查结果出来没，说出来了啊，我说行，我说我上趟厕所马上回来，完事我给你好好看看。进诊室啊，我就问这老同志，我说吃饭没呢，饿了吧，我说要没啥大事的话呢，我就简单的给你开点药，完你就早点回去休息休息啊。完我就看他这个心电图，你看正常人那个心电图啊，他那跳动啊都是非常有规律的，咱讲话了就是有节奏啊，就那个电波啊高啊低啊高啊低啊多远呢、啊、就跟咱敲鼓似的那鼓点啊，咚咚咚，他有节奏啊。但你看这老人啊，他那心电图就特别杂乱，波长都非常短，说明老人呼吸急促。正常心电图讲究 P 波 T 波 ST 波，所以我们看心电图啊都是一个小山峰连着一个小山峰的，老人这个非常的密集，而且呢还有坑，正常应该是小山坡，他这个是坑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心肌缺血。二尖瓣三尖瓣肯定有一个瓣膜有狭窄反流啊。我又拿老人化验单看看他那个心肌酶包括那个肌钙蛋白啊，正常啊，这老人呢应该是没有加号的，你有加号这说明什么，你心肌酶高啊，你这个心肌酶高它就不是好事啊。我们很多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说了你查一个肌钙蛋白吧，那、啊、你看看你那个心肌酶怎么样啊，说心肌酶看的是啥，主要就是看你心脏你心跳的那个心肌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说你那个心肌有没有坏死，你那个心肌要是有坏死了，这不就是咱们常说那个心肌梗死吗，那马上就得住院，因为这样的心脏病人呢他就非常容易出现急性的心梗猝死，所以不得马虎，马上就得给他入院治疗。有人说怎么一查心肌酶就能查出来心肌有没有坏死呢，没错啊，因为这个心肌酶啊它在心肌细胞里边，当你心肌梗死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肌细胞啊它就会缺血，这一缺血不要紧啊，心肌就会逐渐逐渐出现坏死。你比如说心脏坏了一个角啊，坏了一个边儿，这一坏死不要紧，就等于说他这块的心肌啊他不就坏了吗，就烂了吗，这一烂心肌酶就从这个心肌细胞里边怎么的他跑出来了，跑哪去了，就跑到你血液里边去了，所以你一检查你就能查出来啊，你这是心肌梗死了，那怎么办，马上住院吧啊。结果呢就我刚才说这老同志他那个心肌酶啊就有加号啊，你这有加号就不是好事，讲话了就心肌梗死。所以底下你看人那边诊断提示什么，心肌梗死。那完事呢结合病人临床表现啊，我就跟这老人说，我说你看你这病啊，你这个心电图啊心肌酶啊咱都检查了，我说你这个心脏病是不是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你不光是有冠心病啊，你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等问题啊。这老人就点点头，我说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你看这结果都出来了，那心肌酶有加号，你这是心肌梗死啊，为啥心脏疼啊，你心脏的肉它都坏了，你说它能不疼吗，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你这得住院了啊，不是说我开点药就这么简单的事啊，得住院啊，孩子得来了，这么大岁数了
身边没个人不行啊，而且呢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我说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办个入院吧，心脏这是大事啊。啊，我说孩子怎么都不来呢？这时候一起来的一个小伙子就跟我说起老人家的这个事儿来了。说这老人呐，家里边五个孩子呢，但是这孩子们心不齐啊。说为啥心不齐啊？因为这个老人房子拆迁的事，为什么说给这老人送养老院来了呢？之前呢，他是这些孩子们挨家轮着住啊，老大家住一个月，老二家住一个月啊，就这么一直往下轮。后来呢，住着住着呀，这老太太就总受气啊，今儿个在这家受气，明儿个呢，寻思到老二家吧，还受气。啊，闺女家是最好的，但是闺女毕竟论老太太讲话呢，那闺女那是外人啊，对不对？我不能总去那姑爷的家住啊。后来几个儿子一合计啊，说那干脆咱就给送养老院去，都省心。就这么的，这上养老院啊，在养老院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老大老二老三呢就从来没来过养老院，所有的这个费用呢都是最小的那个老五支撑着。我说那为啥不给平摊呢？平摊多好啊。这养老院小伙说了，其实啊他儿子人家都不拿钱，就是谁脏了谁负责，那哥几个呀还都不露面。我一听啊，哎呦，我就叹气。哎呀，所以你看人呢就怕老，老了就怕有病，但这一有病就完了。养老院一送啊，就到今天我没看见一个说从养老院出来的，我没看见一个就给送养老院越来越好的啊，最后都是不行了。所以能不去咱就尽量不去。那去的呢多数都是身体不行的，讲话呢岁数大了没人照顾的，那就像这老同志似的，自己生活不了，心脏病浑身没有劲儿。你这个心脏啊隔三差五的天天犯毛病，你说你咋生活呀，对吧？他没法生活，你就得需要别人照顾，那他就得去养老院。后来呢我给这老太太办理住院之后，我又给住院部心内科病房打了电话，意思是照顾照顾，用点好药，尽量少用点自费的药啊，多给用点能走医保的药啊。那把这个舒和香啊也给老人用上啊，让老人先把心脏安稳安稳，好好的通通心，强强脑啊，强强心脏。我这也是隔两天打个电话问问，那看看他这个改变情况。子女不来呀，我就得多问问。吃了几天药，在医院住了几天，见好了，心脏疼的也差劲了，晚上讲话也能眯一会儿了，一会儿一觉一会儿一觉，但最起码他能睡一会儿了，你这就挺好啊。啊，你搞以前讲话了，那整宿整宿不睡觉，那你就铁打的他也受不了啊，对不对？最起码呢他能睡会儿觉，他这心脏啊哎就能得到休养啊，好好养养呗。说是脑袋呀啊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这也能好好的休息休息了。这护士也说，那说这几天呢老人的精神状态挺好的，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说吃的也行啊，总念叨说多亏了这杨主任呐，啊，这杨主任这好人呐，竟遇到好人了，啊，我说怎么用药呢？那护士就说，那溶栓针剂一直没断，啊，而且舒和香这药啊一直给用着呢，啊，我说怪不得好的这么快呢，啊，我说不行啊，稍微剂量给他大一点，啊，我看老人这脸色还行，身体状态也挺好的，啊。不行晚上再给他加上一次啊，而且老人这个心火旺盛心事重，把他这个心火呀给去一去啊。我说挺好啊，最

起码是吧，这几天心脏疼痛是缓解过来了，而且呢这老人呢也能睡一会儿了，这不就挺好吗？我说你们注意观察，氧气最好还是24小时先让老人吸着，心率啊血压呀、啊、监护啊先别撤下去，还得看着点血压。这护士就说老人血压也下来点了啊，来的时候挺高啊，高压都180啊，现在150多了。我说挺好的，完有啥事捂的呢，咱们随时保持电话联系，电话沟通。我还特意跟护士交代呢啊，我说你们就多费费心啊，勤去过去瞅一瞅。所以人呐就到老了不容易啊，有时候我就感叹那这就是命，真是那样，人生苦短啊，命运无常。其实人最应当做的事情就是保重身体，你没个身体论我讲话了，你寸步难行，对不？健康不是一切，但是你要没有了这个好身体，没有了健康，那你还谈啥呀？对不对？你谈啥人生的理想啊？对吧？你谈啥未来呀？你不都是空谈一样吗？对吧？那老话说的多好，人生短暂，生命可贵，身上无病，心上无事，你有命啊，才有风花雪月，你有命，你才有春夏秋冬。那么这个舒和香究竟是什么药？为啥说你看你在老人身上啊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呢？你这就得从这药从哪来的说起。舒和香传入中国完整时间线最早传入是东汉时期，那这个史料实锤记载，班固的《禹地抄书》当中有明确的记录，东汉大将军窦宪派人携带着丝绸远赴西域啊，专门去收购月氏马舒和香，这是国内现存最早关于舒和香进口的文字记录，那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在《后汉书》当中啊，也标注舒和香出大秦国，那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那么到了汉代，只做贵族的熏香、祭祀香料尚未入药，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人才能使用。那正式入药啊，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在这个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舒和香收录进入本草典籍，记录它的这个药用功效，就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那种香料转变为中药材啊，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啊，可代叫心腹冷痛。那么大规模普及，成为急救名方啊，代叫心腹冷痛。那么大规模普及，成为急救名方啊，诞生在唐和宋代。唐代《新修本草》官方记载这个舒和香的产地以及它的鉴别标准。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记载着啊，创制含舒和香的开窍急救方，当时长安西市成为全国最大的舒和香集散市场，路上、海上、丝路同步输入舒和香。你等到了宋代，这是关键节点啊，海上丝路贸易爆发，广州、泉州设立世博司，大批量进口舒和香啊，官方要点《太平惠民和聚局方》当中啊，收录了舒和香丸，原本是皇室御用的急救药，后来呢流入到民间，甚至成为家喻户晓、治疗胸闷、中风晕厥的核心方药啊，海外进口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啊。有人说这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它的药用价值还要高啊。它的那个样子状态啊，

0: 那种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啊，棕黄色啊，或者是暗棕色半透明的啊，质地粘稠，气味芳香。所以为啥叫苏合香呢？说这东西怎么来的呢？你看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种树叫苏合香树啊，这工人们呢是用干净的那个割刀在树干的这个表面啊浅浅的割那么个口，每隔2到3周重复一次啊，以获得持续流出的树脂，然后把这些树脂啊给它自然晾干，将新采胶块呢放置于阴凉通风处啊，几天后这个树脂就硬化了，而且杂质析出，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深棕色的固体，然后呢经过精炼提纯，将这个干胶啊置于低温蒸馏啊，或者用这个乙醇当中啊去给它浸泡啊，过滤去渣后再回收精油啊，很麻烦的。有人说这玩意儿你怎么鉴别它的真假呀，那么老贵，怎么鉴别呢？你可以取少许的这个苏合香啊，放在那个锡纸上用火去烧成锡箔状啊，或者用针挑那个油液啊，它拉丝儿成丝状连绵不断，最主要的是啥呀，它能发出那种浓香味儿啊，这种香气扑鼻啊。或者呢你取少量的这个苏合香，一滴啊苏合香在你手中啊放手心，你去摩擦，摩擦完了之后啊，你去闻这个手的背面啊，闻这个手背，完了之后呢你能闻到香味，这叫香透手背者啊，此为珍品。所以它是典型的外来香药啊，在历史上极为名贵，故又称什么苏合香油。地膏叫皇帝的地啊，给皇帝用的啊，地香地膏，这是最顶级的了，在名医别录当中啊被列为上品。唐代辛修本草当中描述啊，其味甘温无毒，主辟物。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当中记载，用于中风猝然心痛等痹症，其味道芳香开窍啊，辟秽豁痰，所以在心脑急救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古人认为其香气浓烈，能通彻五脏六腑，故能开窍醒神，驱除体内的秽浊邪气，所以现代临床一般多用于心脑的救治，效果非常好。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

了静脉溶栓之外啊，给老人还用上了这个舒和香这味药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老人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啊，这就说明老人这个心率怎么样，心率肯定不齐啊，因为有二尖瓣三尖瓣的问题，所以老人心率不齐，心脏有早搏有房颤，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老人呼吸的急促气短啊，呼吸声音特别重，所以老人当下最主要的是什么？稳心，是让老人这个心脏啊能够稳定，这心脏一稳定，心慌他就不那么慌了啊，这个心脏一稳定，这心跳的啊他就不那么快，不那么没规律了啊，心动过速他就能够稳定下来啊，这个心脏一稳定了，他房颤早搏自然而然就少了。所以这人呢，上了岁数，这个心脏病啊，首先要解决的其实不是什么通血管，不是什么强心啊，不是什么溶栓，你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是稳定，就是得让你这个心脏能够安稳下来啊，安稳下来啊，就像一个国家似的，你别出现那种乱，对不对？动乱的、暴乱的，那不毁了吗？对不对？啊，一乱套那毁了啊！所以你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治安的问题，先让这个国家稳定下来、安稳下来，然后呢，再考虑其他问题啊！你再考虑居民出行问题呀，啊，你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个孩子上学呀，啊，包括我们说的工作呀等等啊，民生问题，对吧？其实心脏病也是一样的啊，现在很多患者也好，你包括很多医生也好，病人一来首先给病人通血管，首先给病人溶栓啊，要不就强心打强心针啊，包括很多患者也是啊，上来就说大夫啊，你给我通通血管啊。心脏问题啊，不光是血管的问题，它涉及到心脏本身的问题，包括心脏瓣膜的问题，心脏神经的问题，最后才是什么？心脏血管的问题。那它是分这么四个方面。那但无论说你哪一种，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先稳定心脏。那你不稳定心脏，你通什么血管啊？你不稳定心脏，你强什么心呢？所以你心脏病啊，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稳定心脏。那让心脏先安稳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再通心，你再强心。那么咱们这个稳定心脏啊，不是说单纯就是指我心脏跳得快，你比方说有的那个心脏跳得慢啊也不行，就是你心脏跳得慢啊，它也算是心脏的不稳定，对吧？一分钟三四十下那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记住，主要是稳定心脏，让心脏安稳，你这样你再去治疗心脏它才能好啊。所以为啥刚才我说那老同志溶栓针剂用上的同时又给他服用上了舒和香这味药啊，就是先给他稳定心脏，那先让他这个心脏能够安稳下来，稳定下来啊。之前心动过速，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啊，心慌气短，心悸，先让他这个心脏稳定下来。你稳定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给他通通血管，再强强心，这就好办了，对不？哎，咱们很多老同志有的时候心脏犯毛病了，有的时候心脏疼了，自己上那个卫生所啊，大夫啊，你给我通通血管吧。啊，打了一个礼拜通血管的药，打上之后能够缓解点疼啊、憋呀、闷呐，能缓解点。一个月以后呢，还那样。那就是我说的，你没有稳心，你还是心慌，你还是心悸，你还是心律失常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所以你得先稳心，就像很多那个脑血管病患者似的，上来就通脑血管，上来就溶栓，为啥很多老同志用上药之后反而头疼的更厉害了？为啥很多老同志用上药之后啊，他不适应啊？有的用上反而这个血压更高，他就在这儿呢啊，脑袋还没安稳呢，上来就先给他通脑血管，那脑血管非得给你捅破了不可。你像有的那个老

同志，通完脑血管之后他头疼，我告诉你，你没脑出血那都算你命大的了。那临床上多少通血管没通好的啊，给通成脑出血的，那不太多了吗？对吧？你得先让脑袋安稳下来。那脑袋安稳下来了，心脏安稳下来了，血压安稳下来了，血糖安稳下来了，哎，这个时候你再说我通血管啊，我在溶栓呢。所以舒和香这药它有一个什么呢？稳心安脑的作用。那么说舒和香这味药好，好在哪儿啊？我告诉你，舒和香这药啊，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啊？就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血栓了。所以怎么的得通脑。什么叫救脑啊？救我们这个脑血管，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别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的、癫痫的，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啊。最后你还得安脑，就是让你的脑袋呀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得用到舒和香，这药无论对心脏病啊、脑血管啊、脑血栓呐、啊、都非常好。我不能说究竟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你包括说那个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就咱们说那个心脏供血不足的，还有那个头晕迷糊、脑袋供血不足的，啊，偏头疼的，哎，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啊，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就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那、啊、用上你就知道。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说好在哪儿呢？这药啊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就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那现代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出现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啊，就我们老百姓讲话了，心绞痛啊，就这块疼啊，啊，心胸疼。那么这个药对心脏的好处啊，有这么几点：第一，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啊，出现的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很快就见效。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的闷堵、心里发慌、气短啊，总觉得气儿上不来、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啊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这药能减轻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啊，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这个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够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性的心脏的闷痛反复发作啊，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它是芳香开窍的，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发的这个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啊，你像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出现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啊、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缺血缺氧带来的那种昏沉乏力的作用。
啊，第三呢，能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疼、眩晕、天冷头疼、后脑勺发紧，啊，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北方啊，尤其你像东北，啊，黑吉辽，包括内蒙，对吧？都特别的冷，一整寒瘀阻络了，对不对？哎，脑血管不通了，熟和香能够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个药相比普通的活血化瘀药独有的优势在哪呢？这药第一，它是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这个效果非常突出啊。第三就是理气加活血双效。啊，很多人心血管的问题根源是啥呀？就是生气了。啊，尤其女同志，啊，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压力大导致的气滞，气滞才生血瘀啊。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你像舒和香这药啊，过去叫舒和香油，又叫地香，对吧？皇帝的地，地香。流动舒和香，那地油流啊，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枝啊，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啊，咱们国内是没有的啊，是因国外的啊，印度尼西亚啊，我们国家都是以进口为主啊。它能够开窍辟秽啊，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啊、脑梗啊。最早最早是用在什么方面呢？舒和香为佛教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舒和香，三是龙脑香，四是麝香啊，四大香吧啊。所以经典记载，舒和香的用途主要是什么呢？念经所用啊，增长功力。那么舒和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舒和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的名贵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舒和国，因以名之。舒和国就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舒和香气香窜，能通诸窍脏腑，故其能够辟一切不正之气啊。舒和香又名地香啊，味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其实不就一句话吗？啊，不治百病，专治心脑啊。你记住，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属于妙药。那我们治病啊，尤其那大病重病，你必须得用好药，必须要用猛药，还得用什么呢？妙药。那这样呢，它就省你药力了，对不对？讲话了，省你那个钱了，省你那个功夫了，因为你的药用的妙。而且这药的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什么？提取的油，类似于咱们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你只需张开嘴往嘴里打上一针，啊，它不是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啊，直接打在我们口腔里打上一针，啊，心脑直接就开始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就是这么好，效果就这么好啊。可能有人会说了，哎呦。你说自打跟这个大林老师结缘之后啊，还真就听说过，甚至啊用上过不少以前没听说过没用过的药。所以呢，你就跟着大林兄弟的步伐啊，慢慢呢，我让这些好药啊都能够为你所用啊，就有机会了啊，我让大家呀也都用一用咱们说这个好药啊。地香讲话以前给皇帝用的，所以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啊，我说要是有这机会的话，我就尽量给大伙争取争取，让大伙也尝试尝试试试。

0: 用用，对不对？咱别光听人说多好多好的，是不是？哎，咱有机会咱自己也用一用，完了之后呢，咱自己也感受感受，到底是不是那么好？你说是不是啊？毕竟说以前没用过，而且对我们心脑、对血压、血脂、对三高都好，是不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吧。就像我讲话了，咱们讲究的是缘，不光是人和人之间是缘啊，就是人和药之间也是有的缘分的，是不是？所以说这都是缘分。我看看如果有这机会的话，那这个舒和香呢跟大伙有缘，我就给大伙争取点啊，有机会咱们每个人都试一试，都用一用。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搏房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和香，银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定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和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大林老师，我是你忠实听众。
0: 欢迎欢迎。
4: 我这一天得听两三遍。
0: 是啊。
4: 我听了以后，哎呀，深受教育和启发呀、
0: 啊。哎呀、那就好。
4: 我今天呢有两件事，我想求你老给我看看。我
0: 没事，这不叫求啊，我这有时间，完咱们有这机会啊。那你说说，家是哪儿的？
4: 我家是沈阳的，沈阳沈河区的。
0: 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69。
0: 啊，还行，听声音还不像。
4: 不像，也可认命啊。我现在吧，就最近一个来月，这个心脏不太好，心脏就是头两天，也可能是生点气啥的，就是上楼也好，就是多少累着一点以后，就是心脏就是特别不得劲儿，前胸就是发闷，发闷就是像沉似的，
0: 憋得慌呗，就是，
4: 你说憋着吗？不算特别，就觉得前胸特别沉，闷着闷着的啊。
0: 是不是得一场麻气儿啊？
4: 啊，对对，那那个
0: 深深的吸上一口气，
4: 吸上一口气，舒服了
0: 啊
4: 啊。
0: 以前没有过这个心脏病吗？
4: 以前吧，过去我看别的病，他都简单说什么窦性心律不齐呀、
0: 啊，
4: 我也没太理会，但是也没有、
0: 啊、
4: 没有啥感觉，把这事儿就、
0: 嗯
4: 没太在意，就完事了。
0: 啊
4: 嗯，就是最近一个来月、
0: 嗯、
4: 哎呦我觉得怎么回事呢，完我这个腿吧，
0: 嗯，
4: 我含面我问你，哎呀怎么腿躺了呢，使劲按它一个坑、
0: 嗯、啊，有点浮肿
4: 啊，完了我现在就特别注意观察了，就是下眼袋吧、
0: 嗯、
4: 一长起来，
0: 嗯
4: 嗯，就是好像有点多少，就像肿似的，但是不太明显。
0: 嗯，你上眼皮肿不？
4: 上眼皮不肿
0: 啊、哦，上眼皮不肿，就是下眼袋、
4: 嗯、
0: 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肿啊。
4: 啊，对对对，多少有点肿。
0: 嗯、
4: 哎呀，上楼下楼现在吧，就是有点喘了。
0: 啊、
4: 就是。干点累活以后，就是哎，这个气就像上不来了似的。
0: 嗯，气不够用来了。啊，
4: 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以前我干点活、
0: 嗯、
4: 上个楼，这不算个啥事儿。
0: 是啊。
4: 嗯
0: 嗯，好。再有一个事儿，你那个腿肿。啊，
4: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肿不？
4: 肿，我看了，我第一回听你讲课，我天天在听啊、
0: 嗯，
4: 我就品，
0: 嗯、
4: 完了我摁嘛，还是有坑。
0: 啊，就是当天晚上咱们要看着它肿的话、
4: 嗯，
0: 第二天发现它还会肿，是吧？
4: 啊，对对、啊，摁还是坑。
0: 嗯，腰疼不？
4: 腰不疼，
0: 腰不酸呐、啊，疼啊，没有这症状表现哈、啊。
4: 那没有，那个没有。
0: 嗯、好嘞。你这基本上咱们就能判断了，就还是心脏的问题。
4: 啊、嗯哦、心脏、
0: 嗯、还是心脏的问题啊、嗯。而且呢你这个心脏病啊，基本上除了说咱们年纪的增长我们会出现心脏病之外，肯定跟咱们这情志有很大关系，就是我们说爱生气啊发火啊，这有直接关系。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得注意。
4: 嗯嗯
0: 啊，
4: 对
0: 得注意。完事儿呢，你像我们说最近如果说还是出现了胸闷呐、啊、气短呢，我建议啊，咱们可以到药铺，你去选点啥药呢？选点那个理气的。啊，理气的。
4: 我吃那啥呢？我吃斯汀颗粒，我觉得吃那个，我觉得这两天还缓解了。
0: 啊，对。
4: 赠送的那个鹿胆片，我吃了。
0: 哎，这些你用就行。这些其实用着就挺好，为啥呢？因为你这个一生气啊，它就形成气滞了，啊，气滞血瘀嘛，一瘀它血流速度就慢，血流速度一慢它就容易肿，啊，再慢的话它就容易出现疼，啊，所以我们说一般的疼痛都是由不通所导致的，所以你吃点活血化瘀的。啊，但是呢你可以适当的配一些理气的，你比方说柴胡疏肝丸啊，包括那个逍遥丸啊，这些小药它干啥呢？它是注重理气啊，它注重理气，就是得把你这个气儿啊给捋顺喽。我们现在用的这深白术英颗粒啊，它都有什么活血化瘀，哎，加速心脏供血，哎，有这方面的好处。但是呢你这个问题啊，你是打气上来的，所以说适当的理理气没问题啊。你上那个药铺你可以选上一盒啊，不用多，就一瓶一盒都行。几块钱就是那个柴胡疏肝丸或者是逍遥丸啊，或者是那什么木香顺气丸，就这一类的啊，主要是把这个气儿给理顺了。完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平时还得靠你自身调节啊。你这个问题不严重，但是你得注意啊。
4: 是，我现在就自个儿在屋子改。那大伟老师，那你、
0: 嗯、
4: 我这两天我听你讲那个复合香适合不适合我用的？
0: 那可以用啊，如果要有的话、
4: 啊、
0: 当然可以用了、
4: 啊、
0: 因为它能稳心、啊、能通心能救心。
4: 那大李老师，那你想问、你要有的话完事你跟我报个名呗。
0: 行，我这两天我还寻思呢、
4: 啊、
0: 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啊少弄点，就是咱们免费试用试用，因为这好东西啊让大伙体验体验，有很多人可能没用过甚至都没见过，所以你别着急啊，你的这个心脏的情况，无论说你，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达到说我去救治心脏这个步骤，能干什么呢？就预防呗，对不对？哎，预防咱这个心脏病别加重。完了之后呢，我看看要有的话，我给你争取一份啊。
4: 啊，行行行，谢谢大磊老师。
0: 没事， 嗯，
4: 完了我再说说我老伴这个事儿，行
0: 啊。老伴什么情况？
4: 他这个是我给你念的整个结果啊，他这那个超声。
0: 你说一下结果，我就知道了。
4: 影像诊断急建议：多发空腔性脑梗塞，脑白质脱髓鞘，脑萎缩，
0: 脑萎缩。
4: 完了，请结合临床或 HR 进一步详查，他说这就完事了。
0: 我知道了，就是影片根据他现在情况确诊的就是脑萎缩完了之后呢有腔梗就多发性的腔性脑梗塞
4: 对的
0: 就是我们要是定性的话他属于脑供血不足的范畴
4: 就定性脑供血
0: 脑供血不足就是现在他还没有严重的说我这个胳膊发麻呀完了之后这个腿脚发麻没劲没有这些症状但是他应该有一些啥呢就是你比方说有的时候会头晕的记忆力下降
4: 对对你说这个他就因为他头晕一开始合计没啥事呢头晕受不了完去上省人民医院去检查完就把这些打出来
0: 对吧
4: 头晕别的些
0: 对但是呢你像我们说这个脑萎缩脑供血不足肯定会引起头晕但是还要往前考虑有没有颈椎的问题
4: 有那都做出来了颈椎双向有斑块
0: 是颈动脉斑块是不
4: 双向颈动脉
0: 对颈动脉斑块
4: 对
0: 颈动脉有斑块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就像咱家里那个水管似的这个上下水水管它在中间某一个地方呢没堵死但是呢有堵了使这个管腔变窄了所以它这个血液往脑袋上供应的时候呢供应的就少时间长了就开始出现腔梗出现脑萎缩了它就属于颈动脉斑块所导致的血压怎么样血糖
4: 这都没有
0: 心脏行不行
4: 心脏也行
0: 心脏没问题啊没有心慌胸闷啥的啊
4: 那都没有
0: 那他这个问题主要就还是在颈动脉上颈动脉上有斑块一定要注意所以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平时饮食上尽量就少吃一些这个油腻的东西完了之后呢我建议肯定要保证他这个血液正常的运行血液能循环开让家里有三百输赢颗粒让老伴跟着你一起用里边的丹参包括那个北沙参都能化瘀化心瘀化脑瘀最起码保证他心脑不出现严重的问题完事适当的呢用点山楂和绞股蓝买回来之后每天呢泡水喝干啥呢能稳定血脂稳定血脂你等过两天咱们这个苏合香要是有的话到时候呢一起给你们两口都争取上因为苏合香它本身就是针对于心脑的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都能用的所以说到时候要是有的话就一起老两口都给争取上
4: 行谢谢大雷老师
0: 没事整体来看问题不大多注意就
4: 行
0: 了
4: 行
0: 千万别生气少生气好嘞
4: 大雷老师祝你长寿啊
0: 哎呦谢谢健康长寿好再见
4: 好了再见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6: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7: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8: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 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7: 因为用心生活。

0: 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有一种自由叫做不再等待被爱。今天分享的是恰如其分的孤独。人只有在被爱或者不爱任何人的时候才会情绪稳定。其实仔细想想，在你不喜欢任何人的时候是你最快乐最轻松的时候。尽管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孤单，但所有的时间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你完全自由，不必害怕无人相伴的时光，这恰是你与真实自己相遇的良机。在寂静中平静内心的声音，在独行时找到生命的节奏。当你不再向外索求情感确认，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爱来时有珍惜的能力，爱走时有转身的底气。有人说，获得自由的方式是接受了没有人爱你。我觉得这是最浪漫且释怀的话。
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6: 第十集。阵地的另一侧，莲花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巧姑不觉看他一眼。莲花说，
7: 看什么？我们也杀出去，
8: 姐妹们冲啊！
6: 众女兵个个奋勇，随他杀出战壕，冲向敌群，从另一侧形成了对山包上敌人的冲击。山包那一侧，应季手边的旗手忽然中弹倒下，应季抄起军旗重新举起，回头发现清军正用一挺机枪从山包顶部向下面射击。应季情急之中大声对身边的革命军喊道，
9: 快跟我冲上去消灭他们。
6: 边说边高举军旗，不顾一切地率先向山包顶端冲去。革命军被他的士气鼓舞，高声呐喊着冲向山包高处。在冲锋的路上，应季身边不断有人被机枪子弹打倒，应季什么也听不到了，他心里想到的仅仅是冲上去。远处，小栓终于在一段战壕里停下来，喘着粗气，目光往回寻找，一眼就在前方山坡上看到了应季。此刻，应季的身边革命军将士正像秋风扫落叶般被清军的机枪纷纷打倒在地，小栓撕心裂肺地痛哭起来，
10: 东家，你这是找死啊！
6: 忽然间他也忘了危险，飞一般地顺战壕奔回到战场上去，要冲到应季身边保护他。由于应季这一路革命军吸引了清军的全部注意力，莲花率领众女兵从另一侧的冲锋就没有被发现。巧姑一边冲锋一边朝山坡另一侧一指，对莲花说，
7: 队长快看。
6: 莲花回头看去，只见高举军旗的应季仍在敌军弹雨中率领革命军冲向山包顶端，他那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一瞬间突然打动了莲花的心。莲花勃然变色，声音颤抖道，
7: 快跟我从后面都冲上去。
6: 众女兵闻听，丝毫不敢懈怠，跟随着他从侧后冲向山包顶端清军的阵地。山包顶端，敌人的机枪手仍在射击，莲花无所畏惧地率领众女兵从他们身后杀过来，乱枪齐射。敌机枪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击毙了，残敌四散逃走。巧姑冲进阵地，缴获了机枪，回头兴奋地说：“
8: 队长，敌人阵地拿下来了！”
6: 莲花急切地朝山坡下看去，只见应季也高举军旗，率革命军冲了上来。莲花转身就走，巧姑说：“
8: 莲花姐。”
6: 莲花头也不回地说：“
8: 撤。”
6: 巧姑虽感意外，但也只好随众人撤去。女兵队伍刚刚离开，应季就率领革命军冲上来，用力将军旗插上敌阵地，和身后的人们大声欢呼跳跃起来。众人一边欢呼，一边将应季抬起来抛向空中，胜利的呐喊声响彻九霄。小栓也跑了上来，拉扯着应季大声叫：“
11: 东家，快走！”
6: 应季诧异道：“
12: 你干什么？走开！”
6: 小栓朝前方一指：“
11: 你看，清军又打上来了！”
6: 应季吃了一惊，大喊道：“
12: 同志们，卧倒，准备战斗！”
6: 众人回头看去，果然又见清军大队反扑过来。小栓叫了一声：“
11: 哎呀妈呀！”
6: 一头钻进了壕底。应季就地趴下，举枪射击，突然又回头大喊：“
12: 小栓！”
6: 小栓头朝下，屁股朝上趴着。
11: 东家，我在这儿呢！
6: 应季叫道：“
12: 快来帮我上子弹！”
6: 小栓哆嗦着：“
11: 我不，我就是跟着你，也不敢革命党。”
6: 应季回身一把将他扯出来，将空枪和子弹箱推给他，大叫：“
12: 快上子弹！清兵又冲上来了！”
6: 小栓笨手笨脚地往枪里压子弹，递给他，嘴里不觉也在激动地大喊：“
11: 我不干，都是你逼的，我不是革命党！”
6: 应季接过他递过来的枪，一边射击一边喊：“
12: 你不干也不行了，你已经是了，你都帮我压过子弹，要是革命失败了，我让人家抓去砍头，就说实话，你也是革命党。”
6: 小栓肠子都悔青了，痛苦地叫道：“
11: 哎呀，你怎么是这样人呢？我不干了！”
6: 他转身要跑，被应季伸手揪住：“
11: 你放开我！”
6: 应季咧嘴笑道：“
12: 晚了，清兵冲过来了，他们打死我也不会留下你，快点帮我把敌人打下去。”
6: 小栓大声叫苦：“
11: 这什么事儿啊，你害了我了！”
6: 但也还是干了起来。一侧战壕里，带着女兵走下去的莲花也看到了重新发起反攻的清军。巧姑说：“
7: 怎么办？”
6: 莲花拔枪看众人：“
7: 就地卧倒，射击！”
6: 众女兵就地依托堑壕卧倒，向正从下面冲上来的清军展开射击。山包顶部，一名士兵对应季大喊：“
12: 清妖冲上来了，怎么办？”
6: 应季已经嗓音嘶哑：“
12: 上刺刀，把他们压下去！”
6: 一名军官高喊道：“
12: 对，同志们，上刺刀！”
6: 众革命军上刺刀，冲出战壕。应季身先士卒，大叫一声：“
12: 冲啊！”
6: 率先挺起刺刀，冲向敌阵。众革命军也不甘示弱，呐喊着冲下去。残酷的白刃战开始了。应季一枪刺死一名清兵，回头又扑向另一名清兵。小栓趴在他们身后堑壕沿上朝前看去，惊恐地大叫着：“
11: 东家，你回来，你要死了！”
6: 应季迅速回头怒视他一眼：“
12: 别喊，快过来把敌人打退下去！”
6: 一清兵趁机向他刺来，应季迅速躲开，不得已枪也丢了，他就是和清兵搂抱在一起，滚在地下厮打起来。小栓大叫一声，忘了一切，跳出战壕冲过去，半道上捡起一杆枪，像使棒子一样照着清兵头上就是一下子，只这一下子就把清兵打死了。莲花

0: 已经率女兵队从侧翼杀上来，看着仍在和革命军混战的清军，皱眉道：“
1: 姐妹们，上刺刀，冲过去！”
0: 众女兵迅速上刺刀，呐喊着随他冲杀过来。清军见又来了一队人马，本就无心恋战，一时阵脚大乱，便漫山遍野溃逃下去。革命军再次取得了胜利，战士们欢呼起来，枪声大作，帽子抛向空中。应季回头一把将小栓抱起：“
2: 小栓，好样的，你也革命了！”
0: 小栓大叫：“
2: 不！”
0: 他急忙跑回战壕里躲起来。应季不再理他，继续和将士们一起欢呼。忽然他在人群里望见了莲花，愣了一下：“
3: 瞧，刚才还看见他们呢。”
0: 莲花说：“
1: 前面去找。”
4: 说完，
5: 还有
4: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医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5: 核桃
4: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点上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没有任何的添加
5: 哦，纯天然的，
4: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5: 哎呦，那口感
4: 大家直接
5: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4: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5: 哎呦！
4: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5: 199元，
4: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股一扇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5: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一
5: 百九十九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4: 将近十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

0: 然后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
1: 的？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
2: 芬远远的跟过来，警惕的盯着他和乔姑，又不敢太靠近。他也下了决心，只要应季在，他就不走。帐篷里，张振武走过去，紧紧拥抱应季，两位革命战友的心贴在了一起。张振武说：“
3: 应季同志，我答应你的要求。可是今天太晚了，明天一大早你再过江。”莲花，
2: 莲花闻声进来：“大帅，
3: 从现在起，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带你的人专门负责保护乔应季同志，明天一大早随他过江。”去乔家票号借银子。
2: 是。
3: 记住，现在保护乔云济同志就是保护革命，不能让他的人身安全出一点差错。
2: 莲花用犀利的目光飞快地盯了应济一眼，回道：
4: 是。
2: 说完转身往外走，无意中瞥见了张振武身后望柏那张目光阴鸷的脸，一股寒意袭上心头，让他心里一惊。应季跟在莲花身后走出指挥帐篷，这一夜在武昌战场上的经历将被他铭记。莲花回头一眼就盯上了他，这一眼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既有强大的恨，又有使命带给他的责任和约束。应季心里却只剩下了一件大事，他出神地望着武昌，大声说：“
3: 莲花同志，我现在就想过江。”
2: 莲花一惊，又警觉起来：“不行，夜里没有船过江，必须等到明天。”“
3: 我们可以找一条小划子过去。”
2: 莲花几步走向他，低声切齿道：“乔应季，别以为大帅刚才说了那些话，你就能对我发号施令。大帅把你交给我保护，是要你从现在起一行一动听我指挥，不然我不能保证你的安全。”应季深深看着他，他仍然不明白莲花为什么这样对他。莲花用手中的枪一指，凶巴巴地说：“跟我们走，那边有一所房子，今晚上你们去那里待着。”回头又看巧姑：“把那个也带上。”巧姑回头命令小栓：“走。”小栓急急走回到应季身边，看着应季哭道：“
5: 还是要把我们关起来。”
2: 应季想了想，也无奈，被这么一对女兵压着向前方走过去。在不远处的一座独立家屋前，巧姑麻利地把锁打开，对应季和小栓严厉地说：“进去。”小栓看看应季，应季没有说话，就直接走了进去。小栓站着不动，满腹狐疑地看着身后的莲花和巧姑。巧姑催他：“你进不进去啊？”小栓赌气地说：“
3: 进去。”
2: 他不得已也跟了进去，门随即就被关上，从外面上了锁。应季听到莲花在外面对巧姑说：“你今天晚上带队守在这里，不要跑了他们，我去安排明天的事情。”巧姑问：“他们会跑？”莲花回答：“万一呢？执行命令。”巧姑当即示意众女兵散开，将独立家屋包围起来，莲花这才放心地离开。屋里，小栓看着应季叹了口气：“
5: 又把我们关起来了，咋办呢？”
2: 应季已经躺到了床上，小栓着急起来：“
5: 哎呦喂，你怎么睡了？东家，那个叫莲花的女人刚才差点崩了我。”“
3: 瞎说，真的。
5: 不过后来她又改主意了。”“
3: 呵呵，你就编吧。”“
5: 真的，小栓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
3: 你的瞎话还少啊？
5: 不是对人家这里

0: 这女孩子想入非非，惹祸了吧？啊？
1: 哎呦，天地良心的，我没有，是因为你。他拿着枪逼问我，你到底是不是？
2: 应季收敛了笑容。
0: 我是不是乔应季？
2: 小栓不好意思地点了一下头。
1: 我本来打死也不说的，是他们拿着枪把我逼到一片苇子窠里，要枪毙我。我要是死在那里，可是冤无头债无主，我嘴一秃噜就没把住门。
0: 没把住就没把住吧，睡觉，明天一大早还要过江呢。
2: 小栓于是也躺下，忽然又坐起来。
1: 坏了，我看这个动静，这哪是去借银子呀，这是绑票。咱要是不给，他们一准撕票。哎，东家，咱们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2: 应季睁开的眼睛又闭上。
0: 你瞧瞧外头有多少人，哼，走不了，睡吧。
1: 哎呀，你怎么不着急呢？我都急死了。
2: 夜色已晚，应季嘟囔道：“
0: 闭嘴，我都困了，睡觉了。”
2: 小栓见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也只好不说话了。入更时分，房屋外面，莲花又走了过来，巧姑迎上去：“
3: 姐，你回来了。”
2: 莲花问：“人怎么样了？”“
3: 刚才他们俩一直在里边嘀咕什么，这会儿没动静了。”“
2: 哦，
3: 他们嘀咕什么？”听得不是很真，只听到一个字，走。
2: 莲花皱起了眉头。
3: 他们想逃？
2: 巧姑用力点头。莲花说：“
3: 真是这样，他就骗了大帅。有人猜测他是朝廷奸细，就是对的。”姐，乔应季真会是朝廷奸细？
2: 莲花的目光严厉而激动。巧姑又问：“
3: 那怎么办？”
2: 莲花说：“
3: 开枪。”
2: 说完不等巧姑再问，就转身离开。巧姑看他走远，将子弹上膛，对包围房屋的女兵说：“
3: 都听好了，有人逃走，果断开枪。”
2: 大家都点头称是。总指挥部的帐篷旁边是望柏和望石的野战帐篷。帐篷内，望柏正在给手枪上子弹，一颗颗十分用力。望石惊恐地看他：“
4: 哥，你要干啥呀？这里到处都是人，枪一响，大帅明天就得不到银子，我们也会被枪毙的。”
2: 望柏哪里听得进去，他掀开门帘就走了出去。望石无奈，也只好胆战心惊地跟出去。这个夜晚，莲花就在独立家屋远处一棵大树底下坐着，合衣假寐。忽然听到脚步声，立即睁眼，拔枪在手。星光下，只见望柏两兄弟正向这边走来。莲花心中一惊，站起，闪身躲在树后。望柏和望石看见独立家屋，站住了。望石对望柏说：“
4: 大哥，你不能啊。”
2: 望柏说：“
0: 一不做，二不休。”
3: 他径直向独立家屋走去。
2: 望石再次跟上。
3: 树后的莲花也悄悄睁大眼睛，悄无声息地跟上去。
2: 没等望柏和望石来到独立家屋前，巧姑就带人迎上来：“
3: 什么事？什么人？口令。”“
0: 我是崔高参，莲花队长在哪儿啊？我们要见乔应季。”“
3: 你有大帅的手谕吗？”“
0: 我是高参，有随时见任何人的权利。”“
3: 你们必须等一下，我要派人请示队长。”“
0: 你敢拦了我，耽误了军机大事，你这颗脑袋还要不要啊？快开门。”“
3: 好吧，可以让你们进去，
5: 但不能带枪。

0: 还有，我同事向队长报告。
1: 啊！你敢下我们的枪？放肆！我是村里高三。
0: 除非有大帅的手令，或者通过我们队长，否则谁也不准带枪进去。
2: 望白猛将枪口指向巧姑，
1: 快打开门，让我们进去。
2: 望石叫道：“
3: 哥，不要！”
2: 巧姑轻蔑地说：“
0: 崔高参，你过分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望石，缴他的枪。
2: 这时，莲花忽然从后面现身，大声问：“
0: 怎么回事？”莲花姐。
2: 望石和望白一起回头看见莲花，望白脸色急变。莲花看着望白：“
0: 崔高参，把枪放下，有话好好说。”
2: 望石扯了扯望白的衣袖，望白不情愿地放下了手中的枪。
0: 巧姑大声说：“报告队长，崔高参要带枪闯进去见乔英记。”
2: 莲花看着望柏和望石：“
4: 你们可以带枪进去，但我陪你们一起进去。”
2: 望柏沉着脸：“
1: 啊，这就没有必要了。军机大事，我没有权利让你知道。”
2: 莲花也不甘示弱：“除非有大帅手令，我没权利让任何人，包括崔高参，单独接近乔应济。”
5: 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

0: 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参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螺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螺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螺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螺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号艇驶出太平湾，立即海阔天高，大家都兴高采烈，盼望在大比武的靶场上大显身手，为女炮班争得更大荣誉。

唯独庄田守魏传琴心情复杂。当时魏传琴已经有两个孩子，小的还不到周岁，正是吃奶的时候，大比武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举行。因为各种原因，杨金荣、徐福英不能参加这次比武，他不参加理由也很充足，但他是庄田守，业务精湛，动作麻利，几乎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代替。如果自己也打退堂鼓，这个炮班就只剩下班长张淑英和炮长王淑琴了，另外几个人全是瑞城女炮班的人。退缩的念头一闪而过，临走之前最后给孩子喂一次奶，孩子双眼眯缝着，小嘴咕嘟咕嘟吸吮得很用力，可是出发在即，眼看就来不及了。魏传奇眼含热泪，从孩子嘴里拔出奶头，整理好衣服，套上武装带，扎紧后背的带儿，背上枪，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孩子因为没有吃饱而委屈的哭声。把哇哇哭的孩子丢给母亲，魏传奇是怎样的心情？魏传奇身下有几个妹妹，40多岁的母亲又给他生了个小妹。在早婚而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婆媳同生、母女同生的事屡见不鲜。母亲刚生小孩不久，正喂奶，也顺便在魏传琴外出期间给他的小孩喂奶。母亲的奶水只是一个小孩的口粮，两个小孩嗷嗷待哺，肯定都吃不饱。而魏传琴小孩的口粮被魏传琴带走了，辛苦的母亲，可怜的孩子，为了大比武也只能这样了。和魏传琴的情况差不多，王淑琴当时也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的7、8岁，小的才断奶。这么一帮孩子都扔给公婆，既拖累老人，王淑琴也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在张家楼谁又不是这样，生孩子不等坐满月子就参加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军事训练，没有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以及长期磨练出来的抗折腾的身板，就不会有女炮班这特别能拼搏、特别能战斗的集体。女炮班去营城子参加炮兵比武，共8个民兵，一张黑白照片上，8个渔家女横着列队，白上衣、武装带，步枪靠右侧站立，手持枪杆，刺刀闪亮。这是在营城子靶场训练时留下的张家楼女炮班和瑞城女炮班联袂出征的合影。在海岛训练和射击，炮班5个人就够了，到陆地比赛要有预备人员，一旦谁出现意外情况，要有人补位。从体力需要考虑，人手也要多一些，推大炮、拉炮架、挖坑固定，全是重活。接到参加比武的通知后，公社武装部根据实际情况决定从瑞城女炮班抽调精干力量，充实到张家楼38女炮班中。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

0: 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1: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0: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瑜伽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1: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0: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1: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

0: 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处处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1: 让您说呢，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0: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1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哈、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啊、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啊、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啊、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啊、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
4: 哎、
3: 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4: 对，
3: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4: 嗯，
3: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4: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3: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

0: 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1: 这么回事。
0: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1: 对对对 对。
0: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就是必须安排的，
0: 必须安排的、
1: 啊，
0: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1: 直接换出
0: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涂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看梁晨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
0: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 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

0: 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1: 嗯，
0: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再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
1: 只有100左右。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嗯，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1: 嗯，
0: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对，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花除妖》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海花在山洞里想除掉妖怪，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他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他见到一位仙女走到他面前，手里拿块红绸布，对他晃了晃，开口说：好姑娘，如果你有心为民除害，就用这条红绫绸吧。那妖怪是修炼千年的拔扫精，最怕火烧锅煮，只要你不停地甩动红绫绸，这洞里就会燃起大火，只是你也要丧生在这洞子里。你若不想死，就高高兴兴地答应做他的娘子，他能给你荣华富贵。海花急忙说：我不当他的媳妇儿。伸手抢下了仙女手中的红绫绸，一用劲不要紧，一下把自己的梦惊醒了。海花揉了揉眼睛，身边根本没有仙女，举手一看，手里真的有块红绫绸，高兴的他心里是通通的一个劲儿的跳。他想，我能为民除害，死了也值得。想到这儿，只听一阵狂风又刮来了，定睛一看，黑汉子突然哈哈大笑地站到他的面前。海花没等他站稳脚，就指着洞口说：你快把门关上，冻死人了，海风直往里灌。黑汉子转身朝洞口吐了一口黑唾沫，洞门就封上了。海花一看黑汉子中计了，不等他转过脸，猛地朝他甩起了红绸，红绸一甩，喷出了大火。黑汉子见身上起了火，急忙撒腿往外跑。

跑出几步，一头撞在门洞上。他想念咒语，晚了。海花紧跟着他不停地甩动了红灵绸，洞里成了一片火海。不大功夫，黑汉子就被大火烧得显了原形。原来他真是一个拔索精，他的头足有八斗那么大，八条腿两丈多长。海花怕拔索精不死，不停地甩呀。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长海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早在40多年前，岛与岛之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离岛出行可谓难于数道，而岛与大陆间的交通也只有一艘老牛船。从海洋岛到大连，天不亮出发，天黑才到，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两头不见日头。当初的这条航线就像公交线路，是长海岛屿通往大连的海上公交车，而如今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高速客船、客货混装船来回穿梭，民用航班直飞大连，使得天堑变通途。海岛立体化交通网的建设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从老牛船讲起，共同见证海岛交通的快速发展。1977年8月，由国家投资300万元建设的420个客位、661.5千瓦钢制客船辽明三号投入大连至长海县航线的运营。说起来，辽明三号在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海岛居民却叫它老牛船，不是它的形状像牛，而是它的时速12海里的航行速度。辽明三早上6时从大连港开船，途经广鹿岛、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最后到达终点站海洋岛已是晚上5时多。而且当时长海县没有大泊位港口，途经每个岛，老牛船只能停泊在离岸边几百米的海上，上下旅客由木质小泊船来回摆渡。海岛居民虽然嫌老牛船慢，嫌它每周班期只有3个往返，但也时时刻刻离不开它，因为岛上居民出岛进岛都要靠它，报纸、包裹、邮件的运输也得靠它。1996年1月，獐子岛系列高速客船陆续开通大连至大长山岛、至獐子岛、至海洋岛以及周边岛屿航线。1999年10月，陪伴海岛人20余年的辽明三号退出大连至长海县航线的运营。曾经为海岛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老牛船退出了陆岛交通的历史舞台。40年弹指一挥间，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长海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

系列高速客轮、客货混装轮连通了岛与岛之间、岛与大陆间的航线，建成的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长海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通途。2014年7月，全长3.45公里、连接大长山岛与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运营，直接惠及全县70%人口，让海岛百姓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成果。2015年9月，全程50公里的长海县镇环岛公路项目竣工，道路沿线进行绿化美化，突出海岛文化和生态休闲功能。而且刚性公路已遍及长海全县各村屯，切实提升了长海的品质生活。如今长海县已拥有港口码头17座，开辟海上航线31条，有客货船舶41艘，海岛人再也不愁出行难了。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携的空中航线，长海县将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中加速前进。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有趣，
1: 有料哦，
2: 正能量。
3: 一起来听小白说。
4: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呢，一则科普消息看得不少人心里一惊。很多人杯子内壁细细的白字，大家一直默认那是普通水垢，谁知道啊，其中有可能藏着沙门氏菌。这下喝水人群心里瞬间忐忑起来了。以往大家处理水杯十分随性，看着一层薄薄的白垢，简单用水冲两下，觉得水垢无伤大雅，懒得深度刷洗。泡茶杯、保温杯长期不深度清洗，杯底一圈污渍，随手冲冲就直接蓄水喝水。万万没想到，不起眼的污渍里面会滋生细菌，水垢只是矿物质的沉淀，潮湿缝隙里却成了细菌安家的好去处。不少人听完科普，连夜翻出自己的杯子，开始深度刷洗。回想自己长期带着水垢喝水，后背一阵发凉。水垢肉眼看得见，细菌却藏在暗处，看不见摸不着，隐患最容易被忽视。水垢可以简单冲洗，细菌单凭清水很难清理干净，长时间温水潮湿环境，繁殖速度很快，一不小心就容易胃肠闹毛病，拉肚子，胃肠不适，这些都会接连找上门。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日常勤清洗杯子，杯底杯口仔细擦拭，隔段时间热水烫煮消毒，就能避开大部分风险。小事儿往往容易松懈，健康隐患大多藏在不起眼的日常细节之中。这正是杯间白字是作尘，暗藏病菌不易寻，寻常器皿勤清扫，饮水安稳护自身。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6: 古代士兵打仗时憋不住想上厕所了怎么办？
7: 请自便。
6: 不可以。对行军打仗的部队来说，随地大小便既不文明也不安全，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全军覆没。一，为什么不能随地大小便？第一，会暴露军情，部队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人，如果大伙都随地大小便，分量大了，粪味浓了，敌人就会闻粪而动，找过来了。
8: 哟兄弟，闻着味儿来送纸了。
6: 然后根据现场的实际分量和排放位置判断军队规模大小前进位置。
8: 还热乎呢。对，
6: 有经验的老兵还能根据排泄物的形态判断这波士兵都吃了啥，吃多少，身体好不好。
9: 大便发黄，可能肠道有问题。
6: 第二，队伍不好带，假如行军途中士兵们动不动六号拉屎，那队伍就全散了。
10: 这又是什么阵型？
6: 有些逃兵奸细也可能趁随地方便的机会逃离大军。
8: 我要去自由飞行。
6: 第三，会传染疾病，上万人的粪便堆积在一块发酵，不光气味辣眼睛，还会招来大量害虫，散播细菌病毒，甚至可能引发瘟疫。
8: 宝宝还热乎呢，人全凉了。
6: 第四，会破坏水源和土壤，无论是战前的军营驻扎，还是战后管理占领的地盘，水源和土壤都是重要资源，大量堆积的粪便会污染水源，破坏土壤结构，导致水没法喝，土地没法耕种，极大影响的兵力，对战后城池管理也没好处。所以说，军中士兵随地方便引发的每一种后果积累起来都是致命的。
8: 万万没想到我们输给了一坨翔。
6: 那士兵如厕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二，如何正确大小便？得分情况。如果是安营扎寨时，一般将领会安排修建茅厕，供士兵们解决五谷轮回之事。茅厕位置不是随便定的，与军帐距离不能太远，要方便大伙应急，也不能太近，还要避开风口，否则风一吹，
8: 哦，有人投降。
6: 数量上也有讲究，要满足全队需求，一般每两个队也就是约100人挖出一个临时茅厕，人多的时候排队使用。
8: 忍住，再等88个就到我了。
6: 茅厕间距也有规定，相邻茅厕间隔约50步，外边立一个8尺高，也就是1米8左右的围墙。虽然军营如厕条件简陋，但好歹能实现拉屎自由。如果在行军途中，一般只能憋着，不得随意离队排便，这是为了避免有人借机当逃兵奸细。
7: 憋不住了怎么办？
6: 那就按规定处理，比如找个队友陪同上厕所。
8: 咱俩也算是同生共死了。
6: 解决完了，必须抓紧追上大部队，脱离组织3里之外的按军法处置。
8: 快点了，咱俩就要脱离安全区了。
6: 这样的规定还有很多，比如夜间不得解手等。古代很多将领都十分看重上厕所这件事儿，甚至把如何上厕所写进军纪军规中，严加管理。
10: 细节决定成败，懂不懂？
6: 三，便便如何处理？ 古代没有下水道系统，几万人拉的屎要怎么处理掉呢？一，可以就地掩埋，
0: 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6: 二，可以自留在身边当烧火燃料。
2: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这把火是我拉的。
6: 三，可以收集起来卖给周围百姓当肥料，
0: 只要赛道找得对，便便都能搞消费。
6: 四，还可以把便便收集起来用大火煮沸，熬成一锅颜色金黄气味感人的液体金汁。
7: 哇去，这是干啥的呀？
10: 古代的生化武器。
6: 当敌人攻城时，守城士兵将滚烫的金汁劈头盖脸浇下去，一套动作分别能完成物理、魔法、精神等多重伤害。
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人生路上，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旁人的流言蜚语，突如其来的变故，无奈错过的选择，与其揪着无力改变的事纠结不安，不如学会释怀放手。生活本是旷野，而非被条条框框困住的轨道。学会分清可控与不可控的事，把精力收回自己身上，专注当下的行动，力所能及便尽力而为，无能为力就坦然随缘。心放宽，事看淡，内耗自然就减少了，精力也能更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1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生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12: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螺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螺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 在海中面对敌汉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罗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罗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罗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罗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1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

0: 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

0: 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3: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4: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

0: 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9.9%， 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8: 其对

0: 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 4.5 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 陆云解释，
7: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证券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9: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三号强风信号，俗称是三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二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2: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 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

0: 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两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 2.28 亿。
3: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3: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6: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7: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 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

0: 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野火！
5: 怒放野火，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风力稍大，气温变化不大。25日20时到26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8度，广路，气温24到29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1个。

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都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八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都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1:30，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

0: 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1: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呢，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0: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1: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0: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

0: 出呢？
1: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突出，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0: 让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1: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1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啊、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啊、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啊、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啊、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讲黑蛋娶龙女的故事。有个小伙子名叫黑蛋，用大连话讲，那小脸长得墨盒墨盒，那小牙长得跳白跳白，小眼睛呢黑溜溜黑溜溜的，真好看。他家呀住在南海边，和老娘一起过活。老娘60多岁，年轻就守寡，好点把黑蛋拉扯大，累得那是一身的病，3天2头呢趴在炕上，见点风就打哆嗦。幸亏黑蛋孝顺，端屎接尿的，要不然呢他可早就归天了。这天老娘病重了，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黑蛋把老娘抬到地上，把送老衣服也给穿上了，守着娘哭了起来。天都赏歪了，黑蛋对老娘说，娘你先躺着，儿去插条鱼烧汤给您老人家喝。说完拿起了鱼叉就下海去了。黑蛋是守着海边长大的，扎到水里就和鱼一样，他想插条好鱼，就一个猛子扎到了龙门。正好他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花斑饺子鱼摇头摆尾的游来游去，好不自在。当他发现黑蛋已经晚了，黑蛋两脚一蹬，一叉子正好插在这花斑饺子鱼的脊梁骨上。黑蛋和鱼滚成了丝球，突然间眼前红光一闪，黑蛋和鱼就一起滚进了这红绫罗里。等黑蛋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躺在沙滩上，身上就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包了个严严实实，大花斑饺子鱼一动不动的就躺在那儿。黑蛋爬起来把这个红绫罗卷起来夹着，手提着这花斑饺子鱼一溜小跑的就回了家。他把这红绫罗盖在老娘的身上，娘，海龙王大恩大德给您老人家送来的这个绫子您先盖着，孩儿去给您烧鱼汤去。黑蛋烧好了鱼汤，盛了一大碗，跪在老娘面前说，娘，孩儿把鱼汤烧好了。儿啊，那娘就喝口鱼汤吧。黑蛋乐得喂了娘一大碗鱼汤，老娘出了一身透汗，这病也就去了一大半。娘俩正在说话，就听院子里嗷嗷的直叫。黑蛋出门一看，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一案释法，民警直言年度个税汇算，谨防退税骗局。本期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骨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现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海岛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2025年2月24号，对于海岛人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大连市一季度重点项目开工动员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宣布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正式启动。
2: 我宣布大连市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总投资79亿元，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机制建设。长海跨海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大桥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以大海独特的韵味和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了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每年的3月

0: 号开始，年度个税汇算正式启动，不少人又将迎来了退税的惊喜，领到属于自己的红包。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些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利用各种诈骗手段企图骗取您的钱财。为了保障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提高警惕，学会识别常见的骗局，确保您的退税之路安全顺畅。说到退税骗局的套路，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纳税人对退税流程的不熟悉实施诈骗。像不法分子伪装成税务机关，通过短信或邮件发送退税待领取的信息，诱导纳税人点击链接登录钓鱼网站窃取个人信息。也有的骗子声称可以帮忙多退税，但要求提供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等信息，并收取服务费。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导致资金的被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的风险。还有的骗子以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减轻个人负担为幌子，诱导纳税人填报虚假的信息以增加退税金额。这种行为不仅可能被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后果。警方提醒，对于个税汇算退税要牢记三不原则，就是不点陌生链接，不将个税 APP 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提供给陌生人，不相信汇算退税的特殊渠道。正确的办理渠道就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或税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申报。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座海岛记录了两代守岛人守护海岛、服务岛民的行善之举。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
2: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29.2海里的一座海岛，是中国北方第一高岛，首个富碳海岛灵山岛。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跟随着父亲的足迹去实现他未实现的理想，不忘初心，心系故乡，别忘了自己是灵山岛人。临走前父亲对我说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父亲在灵山岛毛家沟村当过十几年的支部书记，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守岛人。他总是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奔忙于这片热土，心系千家万户却不顾家。梦想从这里起航，初心在这里靠岸。我带着行囊光荣参军，更深知那次出发是为了更好的归来。我放弃岛外诸多工作机会，是因为这里有我应担当的使命。守岛不易，这条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你能坚持下来吗？父亲当年问我的这句话，其实我内心早已有了答案。我接过了父亲肖书记的头衔和守岛接力棒。18年来，带领毛家沟村的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上，砥砺前行，摒弃杂念。心无旁骛，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双手传递温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米一面，是父亲深沉的叮咛，也是我谨记于心的铁律。铁面具私利，铁肩担大任。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廉洁正气如春风化雨般激发奋进力量。我曾经也埋怨过父亲顾不上陪伴自己，而如今自己也与妻儿分隔两地，

0: 为了那个不顾家的父亲。好家风浸润好民风，好民风便将汇聚成为灵山岛的浩然清风。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在海天之间践行初心和誓言，用清廉与忠诚回报这片热土。征途永无止境，而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我们代代都是灵山岛人，全心付出，不图回报，都有责任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5月12号上午，在两台履带吊的协同作业下 ，K13+700段合龙段精准就位，实现精准安装，顺利合龙。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达成，彻底打通了后续全线施工的海上运输大动脉，标志着长海大桥主桥工程正式迈入加速建设的新阶段。长海大桥三标段工程技术主管熊明威：
3: 钢栈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吊、大型悬挂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钢栈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钢栈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2: 钢栈桥作为跨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先行工程，为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及建设材料提供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是主桥结构施工的前提条件。钢栈桥的合龙预示着工程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标志着跨海段主体工程正式进入加速建设阶段，为后续墩身浇筑、箱梁架设等关键工序创造条件。长海大桥工程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王龙志：
4: 本次钢栈桥顺利合龙是长海大桥项目的重要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海域施工运输体系，更对后续项目的资源统筹、工序衔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遵循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优化的施工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全长11.6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采用钢管桩加背雷梁装配式结构，配套环保阻锈、热镀锌防腐工艺，在保障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有效破解海域施工受潮位、恶劣天气限制的运输瓶颈。长海大桥项目指挥长白宇：
5: 针对复杂海域施工环境，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2: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从高空俯瞰， 长海大桥栈桥如一条钢铁脊梁，横卧碧波。钢栈桥犹如蛟龙出海般的昂首挺进，每一寸延伸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跨越也都推动着海岛人大桥梦的现实距离更近的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的生物海螺。海螺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类，是一种螺旋状的贝类，贝壳略近梨形，壳面密生低而均匀的螺类，向外突出形成尖骨，壳面呈黄褐色，有棕色点线花纹，壳口较大，显橘红色。海螺在水下活动较慢，以海藻及微小生物为食，一般栖息于浅海海域。海螺2年就可以达到成熟期，其寿命在3年左右。生长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的海螺分为麦红螺和香螺。麦红螺有的也叫它红李子，生长在大小长山、广鹿岛浅海区沙石郊区。香螺的经济价值要大于麦红螺，而且它们的营养价值也有所不同。香螺是世界上较稀有的海螺品种，其外壳壳体较薄，肉味鲜香，受到食客的偏爱。长海县香螺的生长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因为这两个区域相对于其他海岛，水深、流急、海底暗礁较多，浮游生物丰富，成就了海螺繁衍生息的需求。这两个区域盛产的香螺营养价值极高，有记载每百克螺肉含蛋白质超过20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及钙、磷、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其中钙的含量特别高。说到香螺的营养来源，还有个趣闻呢，我们有请海生宝宝来介绍一下吧。
7: 我们长海县深海里生长的香螺真是不简单，生活在靠近扇贝养殖区的香螺，它们时不时的就近捕捉扇贝来吃，大家可别不信香。

0: 罗能吃扇贝这事，因为香罗体内带有一种类似麻黄素的分泌物，在海中面对敌害入侵释放此毒素麻痹对方以求自保。当扇贝接近香罗时，也是误打误撞将扇贝麻醉，然后吞吃扇贝的肉体，就像食客在吃香罗的时候要把头部内的两片小球球似的东西摘除，那就是香罗的脑子存储有麻醉成分。所以说盛产在长海县的香罗有一部分是靠吃扇贝长大的呢。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海螺都是野生自然生长的，因为品质好，营养丰富，市场占有率较高。而随着市场份额的加大，长海区域生长的海螺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17年，獐子岛就开始对香螺进行人工繁育研究，针对香螺特性制定了相应的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并在近几年持续进行了适量增殖生产。通过海洋资源养护为主、育苗底波为辅的生态养殖模式，平衡生态系统，提高香螺产量，从而也促进了海洋牧场多品种可持续发展。目前在长海县拥有的16家国家级海洋牧场中，海螺的生产规模仅次于虾夷扇贝，已成为长海县海洋牧场盛产的第二大鲜活海珍品，使得长海县拥有全国最具影响力的一螺一贝产业集群，赋能长海海珍品产业可持续发展。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从2012年3月开始，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水下科考，人们基本上掌握了狮城古城的整体情况。城中的6条主要街道、23处庙宇祠堂建筑、16座牌坊，在水下经历了50多年的时光，依然保存良好，清晰可见。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由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所拍摄到的画面。今天下午啊，水下探摸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主要是来探寻探摸在靠北面一段的这个城墙还有北城门。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是由于这个水
0: 土下，2012年4月27日，中央电视台对狮城古城的水下科考活动进行了直播，无数的电视观众通过屏幕目睹了水下考古调查的神奇魅力。今天狮城水下古城遗址被列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文

水下考古事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水下考古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专业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到各种先进科技设备的应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21世纪，考古工作者对许多水下

0: 沉船遗址，云南抚仙湖，浙江千岛湖狮城古城，这样的内陆湖泊水下遗址，这些水下考古工作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引发了公众的热情关注。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水下沉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因为文物自身的特殊性，更吸引着广泛的社会关注。
1: 2013年，辽宁省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文物部门在水下建设的相关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工作。很快，人们在丹东港附近的渤海海域发现了一艘金属材质的水下沉船。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资料的综合研究，人们初步判定，这艘被命名为丹东一号的沉船，应该是1894年甲午大东沟海战中沉没的一艘北洋水师的军舰。问题是在这片海域，北洋水师一共沉没了致远、金远、超勇和扬威四艘军舰，丹东一号沉船会是哪艘呢？
0: 从2013年开始，围绕着丹东一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持续进行了3年，考古队确定了沉船的具体位置和保存状况。2014年，打捞出一门残破的垦丁机关炮。查阅资料，北洋水师的致远舰和超勇舰都装备了这种武器。丹东一号必定是这两艘军舰中的一艘。2015年夏天，第三次水下考古工作如期展开。每天早晨，队员们在工作船上接受任务，换好装备，趁着海洋的平潮期下水开始工作。这些队员来自全国的各个文物考古单位，都接受过专业的潜水培训。
2: 首先，

0: 是懂这个文博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博行业里面把他培养成一个，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啊，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的，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思考啊那些。
1: 24米的海水深处，光线昏暗，沉船裹挟着泥沙，静静地落在海底。四周散布着各种零件、缆绳、铁锚和缠绕破损的渔网。每次下潜，考古队员的停留时间不能超过50分钟，否则身体吸入过多的氮气会带来极大的危险。考古队员只能抓紧时间仔细搜寻。这是一枚47毫米口径的舰炮炮弹，志远和超勇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这个发现不能判定出丹东一号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打捞出刻有栏杆下主排水管英文的金属排、铁板、把手、滑轮等文物，它们都是军舰上的通用零部件。队员们从中仍然无法判断出丹东一号的身份。2015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考古队员照例进行着水下工作。他们随身携带着专业的水下摄影器材，记录着水下的情况。
2: 这是一排152毫米口径的一个炮弹，它的形体是个尖锥形的形体。这上面有安装了两门152毫米的口径的炮弹，这它是一种速炮使用，它也是一种速射炮。由于它钢制的结构，它很容易跟周边的物体形成连接物。
1: 炮弹被顺利地打捞出水，但是它仍然不能被用来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因为这种152毫米口径的舰炮，志远和超勇都曾经装备过。队员们期待中的突破，在这一天的下午终于到来。
2: 这是一种57毫米的炮弹，据我们所知，志远舰上面一共安装了满的57毫米的速射炮，所以说我们在水下发现很多这种。
1: 查阅资料，沉没在这片海域中的北洋水师军舰中，只有志远舰装备过57毫米口径的速射舰炮。丹东一号的身份明确地指向了志远舰。9月中旬，渤海海域的气温越来越低，除了水下探查，对沉船的抽沙工作也一直在推进。随着泥沙的褪去，沉船的船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队员的眼前。仔细探寻，人们又找到了新的发现。
2: 是一种巡洋舰，因为它的装甲比较厚，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快速的速度，所以这里面使用那个穹甲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提高它的抗体能力，可以达到10多分钟。所以试验舰穹甲的结构是相吻合的。
1: 在水下继续探查，一块外方内圆的舷窗映入眼帘。
2: 这是那个旋钮，它这个玻璃是分解的，这
1: 修建筑物，只有致远舰装饰了外框方形的舷窗，57毫米口径炮弹，全甲结构的船体残舰，这些发现都将丹都一号的身份指向了致远舰。2015年9月17日，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决定性的证据，这是从海底提取上来的白色的瓷片，上面刻有暗花，褐色的斑点是海底的沉积物。队员们看清了瓷片上的文字，威妥玛拼音致远，英文字母中国皇家海军，汉字篆书致远。在这之后，考古队员再次从沉船遗址中提取出瓷盘，盘子的中央依然是汉字篆书致远。2015年10月8日，丹东一号第三次水下沉船考古工作宣告结束。2年多来，考古队员的艰辛工作终于使得丹东一号沉船的身份得以确认。海面之下沉睡的

2020年9月17日是定远舰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水下作业的最后一天。经过10个小时的努力，长眠海底120多年的定远舰铁甲终于露出水面。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在博物馆里陈列展出，让人们能够真切地看到那段悲壮的历史。这就是水下考古的独特魅力，也是对水下考古工作忙碌和艰辛的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

0: 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3: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4: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鹿银银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春风十里，他说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呢叫做十里店，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戏称自己是十里店大学的。考研失败，下午投了简历又刚刚被拒，春风十里，好不想毕业。虽然一直在吐槽自己的学校，可是临走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不舍。室友喜欢带自家酿的葡萄酒，很好喝，春风十里宜人，这些都如你们一样那么好，我都放不下。可是人生是一场单行线的旅程啊，有很多事情美好但是却回不去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你点的这首《春风十里》。

短随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且听风吟，他留言说十年前你想人生应如夏花一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说错的话，应该这都是朴树的歌，歌名和歌词组成的这段留言。那一起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

0: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1: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三分之一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周出现三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一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一两次的睡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精神。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
1: 愿随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

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晖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晚照，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化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的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人

0: 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下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54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想笑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0: 回回去，回回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三，我们走出去了。

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

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之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

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

凉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意境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播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学习达人蛙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城南谣》，很感谢自己出生在00年代，童年时智能手机还没有开始普及，当时就是几个小伙伴一起疯一起闹，从晨曦追到夕阳，对于童年总是有很多特殊的感触，现在再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也足够庆幸，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很难像自己童年那样快乐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您点播的这首《城南谣》。

丁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想要听世外桃源，他说英伦摇滚有英国的文化，美国摇滚有美国的文化，许巍现在的摇滚有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他现在的特色。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着中国文化的许巍式摇滚《世外桃源》。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塘。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千年古塘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新生，最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阙碑千秋，中国古代的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塘。关于阙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

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阙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阙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阙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最负盛名的贤相，司马迁在《史记·荀立列传》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是中国古代勤政爱民、清廉有为官员的典范。孙叔敖出身不高，但是自幼聪慧，心怀百姓，在出任令尹之前就已经在家乡引山水灌溉农田，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计。楚庄王正是看中他突出的治水才能，才将国相之位托付于他。公元前605年前后，孙叔敖正式担任楚国令尹。当时楚国立志争霸中原，但是境内水旱灾害十分频繁，尤其是江淮之间的寿春一带，正处在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地势港湾起伏，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倾斜，降水年纪变化极大，雨季山洪爆发冲毁田舍，旱季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孙叔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储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阙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阙碑建成之后，迅速使周边地区成为楚国最大的粮食产区，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公元前241年，楚国受秦国威逼，迁都寿春，改名为郢。阙碑所在的江淮地区更成为楚国后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粮仓。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阙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堂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阙碑，让千年古堂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巡查，
当他看到却被废弃、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时，痛心不已，当即下定决心全面修复却碑，恢复水利，安定民生。芒景带领百姓全面整治却碑，疏浚碑塘淤积，加固外围堤埂，修复损毁水门，疏通灌溉渠系，修整配套设施。在他的主持下，荒废数百年的却碑重新恢复蓄水与灌溉功能。史书记载，修复后的却碑近百里，灌田万顷，庐江境内因此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1959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在安丰塘月水坝一带正式发掘出一处汉代闸坝遗址。考古专家一致认定，这座闸坝正是当年王景修治却碑时所建的水利设施。这座闸坝采用槽土混合、分层垒筑、木桩固定的工艺，结构精巧，功能完备。一座闸坝同时实现控灌、溢流、防洪三大功能，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王景治碑不仅是工程上的修复，更是制度上的开创。他刻石立誓，明确却碑管护禁令与用水规则，让百姓共同守护、长期维护。在此基础上，他还推广牛耕，鼓励垦荒，传授蚕桑纺织技术，推动却碑地区农业全面复兴。可以说，王景是却碑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化修复、制度化管理的官员。他的治理让却碑实现了从自然运行到人为善治的关键转折，为其后近2000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淮南地区成为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却碑作为淮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与粮食基地，自然成为双方必争的核心目标。一座水塘就此卷入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却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9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却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却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却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却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却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四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却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却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却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却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却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
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功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功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

治水的积极性，阙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阙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阙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阙碑进行大修，将原有五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堂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闻名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阙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阙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阙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令修阙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阙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随着阙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区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截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阙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阙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唐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阙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阙碑屯田，专门设立阙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阙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阙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利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100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阙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阙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严伯循耗时7年大修阙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塘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雀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堂，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堂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堂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堂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堂，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堂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辟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堂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水源稳定、水量充沛。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治塘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战两冬一春，对安丰堂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堂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67.3万亩。千年古堂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安丰堂的保护与利用。今天的安丰堂蓄水量最高可达1亿立方米，常年稳定灌溉67万余亩良田，依然是寿县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核心保障。2015年10月12号，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雀碑安丰堂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事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辟史行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雀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雀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在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 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

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10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

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

0: 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净末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世。

0: 长成京城。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咱们不少的兄弟姊妹问我说，这个舒和香这药适不适合吃点儿？你看，如果是牦牛奶粉，我建议啊，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就放开了去吃，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呢，它跟我们说这个舒和香啊，它不一样。你这舒和香是啥呀？正儿八经的药，是心脑的专用药。你如果没有心脑疾病啊，你说我没有这方面病，那你就没有必要去用。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病很轻微，或者说就没有心脑方面病，就是想养生啊、预防啊，那我不建议你用这舒和香。保健的方式有很多种，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平时每天吃上个3粒5粒枸杞，或者说我买那核桃啊，我一天我砸开一个我吃它，是不是？养生保健呢，你用不着舒和香，因为这东西贵。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心脏不好，我就有冠心病，我有心绞痛啊，我心脏还真不舒服，不是心慌就是心悸，要不就是心烦的厉害，要不就是心脏憋闷，甚至就疼痛、心绞痛，或者说心衰啊，再不就是脑血栓啊，或者说是脑梗啊，有那个偏瘫后遗症啊，你包括糖尿病带的这个心脑都不好，甚至还有那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拐带的心脏瓣膜也跟着出问题啊，风心病，就这种舒和香这药啊，那你就非常适合用了。而且你用完之后效果会非常好啊，因为医院已经有很多患者一直在用，有的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时候啊，出诊看病啊，遇到很多病友就跟我反映说，舒和香这药挺见效果的。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姓冯，63岁，他就跟我讲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心脏啊快的时候啊1分钟都能跳130多响，高血压常年都得在189、200以上，心脏病10多年了，自己也知道。

0: 方米，
1: 最正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提升打赢本领，锻造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
1: 新闻聚焦：各部队紧紧抓住夏季驻训战斗力生成黄金期，向战发力，向南攻坚，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
0: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部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
1: 环球军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和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南部城市。
0: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余力游开办多所军体幼儿园，让孩子们从小感受红色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要求，带领官兵牢固树立备战打仗使命意识，进一步破除威不师训、险不练兵的思想误区，以实干担当、向战奋飞的实际行动不断提升打赢本领，努力把部队锻造成为克敌制胜的海空利剑。请听特约记者张德生、郝永飞、周春泽、周静杰的报道。
0: 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训练场上，一架架战鹰接续升空，展开实战化背景下的多科目训练。据介绍，以前这支部队每天都会组织完成多架次的飞行训练，可是时间一长，师党委逐渐发现，按部就班的训练让部分官兵缺少了应急应变的能力。在一次演习中，突然遇到复杂气象，指挥员再三斟酌后取消了引导环节。有临地面部队因为缺少有效态势的推送，行动进程被迫推迟。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
2: 在后来的一战一训会议上，师党委明确指出，这是源于政绩观的准星没有对准实战靶心，所谓的稳妥取消，实则是畏难思想在作祟。如果做计划习惯于先算安全账，对训练科目有所取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战斗力的不负责任。
0: 能打仗、打胜仗是军人最大的实际，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如果经不起实战检验，便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面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态度坚决，厉行厉改，在训练计划表上砍掉了一批缺乏实战性的科目，大幅增加了下半夜飞行、低气象起降、低空战术飞行等高难度贴合实战的训练内容。同时，师机关牵头打破气象、机务等专业的保障壁垒，组成联合攻关小组，气象人员提前研判气象条件，为飞行提供精准预报，机务人员针对高湿、低能见度环境，对战机传感器进行专项校验，确保数据传输零误差，飞行员则利用模拟器反复锤炼特情处置能力。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石兵。
3: 习主席强调指出，越严格训练越不容易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

0: 这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揭示了训练与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有了平时严格的训练，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训练中，我们一架战机遭遇复杂气象特情，飞行员按照平时训练的应急处置方法冷静应对，最终安全返航。
1: 今年以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对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一体推进学察改，不断深挖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官兵革新训练理念，创新训练模式，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难题。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张明宇介绍说，为了提升部队体系作战能力，他们主动与轰炸机、舰艇、潜艇、岸岛等部队建立常态化联训机制，在复杂条件下锤炼态势感知、组网建链、跨域引导能力，确保特种机的航迹延伸到哪里，体系作战的合力就运用到哪里。
2: 我们要自主筹划、自主指挥、自主作战，所有决策都要在空中实时完成。在一次联合训练中，对方潜艇利用跃变层实施机动规避，声呐信号突然消失。面对这一特情，参训官兵沉着应对，依据前期摸索出的新战法，迅速协调水面舰艇变换搜索阵位，很快就将目标重新捕获。
1: 习主席强调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上。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握显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着眼部队战斗力长远发展，建立模拟训练中心、逼真还原、多机引导、远海反潜等场景，让飞行人员在地面即可推演特种机与歼击机、舰艇的协同流程。此外，他们还组建战法演练小组，形成课题牵引、模拟演练、实兵验证、复盘优化的闭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训练质效。东部战区海军某师李德：
3: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我们通过常态开展岗位职责怎么看、怎么干专题研讨，引导官兵立足实战需求，查找差距，改进创新，推动形成主动研战、积极谋战的浓厚氛围，努力破解训练难题，不断夯实胜战根基，确保部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向黎明报道。炎炎夏日，记者探访全军多个驻训场，发现各部队紧紧抓住战斗力生成黄金期，采取及时复盘、动态研析新模式，现场查找问题不足，及时总结驻训经验，加速推动驻训成果向实战能力转化。东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空地对抗训练刚结束，复盘会上，红蓝双方就立足空情研判、火力反应、抗扰措施、战术处置等原始数据，溯源解决重难点问题，在深度交流中找准短板，精准突破。火箭军某旅多支发射分队在同蓝方激烈对抗的过程中，依托作战云指挥系统，复盘实现从事后回顾查补向实时推演纠偏的转变。闽东某驻训场第73集团军某旅新战法训练一完成，结合飞参数据的自我剖析已经开启。在赣南丘陵，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山林地捕歼演练刚刚结束，一场复杂陌生地域无人协同训练总结就地展开。纵观多军兵种部队驻训场，官兵对标实战需求，直面酷暑考验，把硝烟味、数据流等深度嵌入演训链条，正努力锻造制胜未来战场的尖刀利刃。
1: 记者桑晨、刘通报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7月24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解放军出版社携手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军队出版单位参展。今年解放军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图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打造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

0: 凝聚胜利，长征中各路红军的会师等系列主题出版物在博览会上亮相，受到广大军迷读者和出版业界人士关注。其他军队出版单位也结合自身特色推出精品出版物，合力打造军旅特色展区。各界读者纷纷来到军队出版单位展位参观交流，近距离感受军旅文化魅力，见证新时代军事出版的文化力量与创新活力。
1: 记者贾启龙、贾二兵报道。由国防部征兵办公室推出的《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日前上线。这部短视频共五集，围绕应征报名、体检证考、役前教育、审定新兵、廉洁纪律五个环节，对征兵政策规定和纪律要求进行权威科普和详细讲解。据介绍，各级兵役机关将继续探索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征兵宣传，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了解征兵政策，加入火热军营，为强军兴军事业持续输送高素质兵员。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部近日组织榴炮分队开展多要素、多目标、全地形实弹射击考核，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精准打击的能力。请听报道。
3: 方向20里，风速5米每秒，
4: 扎点抓标，你上方。
5: 考核开始，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迅速展开工事构筑、火炮架设、调整射击诸员。气象班组、侦察班组密切协同，将气象条件、目标信息实时回传至火力终端。
3: 一炮方向向左003，一发放，
6: 预备放。
5: 依据回传数据，各班组快速装填弹药，对目标实施第一轮火力打击。面对气象因素影响造成的首轮射击弹道出现的偏差，炮长立即调整方案，为二次火力打击做好准备。
4: 一号目标顺我手指方向，前方独立小山包，
6: 预备放。
5: 成功摧毁目标后，榴炮分队完成战斗行军转换，机动至另一发射阵地，对模拟敌地堡群实施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部朱子勋说，此次考核将侦察、气象等多种保障要素与火力单元有机融合，有效锤炼了部队一体化作战效能。
7: 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各要素、各火力单元体系作战能力。下步我们还将继续聚焦基本作战样式、典型作战行动和关键作战能力，摔打锤炼官兵全域多维作战能力。
5: 特约记者刘宁、宋佳琪、王博峰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叶鹏、李武任报道。为传承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驻香港部队近日组织湘江军旗别样红宣传教育活动。来自基层的6名优秀政治教员依次上台，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用身边事讲透大道理，充分展现驻军部队的忠诚品格和铁血担当。活动还通过专题学习教育、英模事迹报告、强军故事会、文艺情景课等多种形式，引导广大官兵铭记光辉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强军一流。
1: 记者牛操、丁一阳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官兵赴刘公岛开展沉浸式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向甲午战争中殉国捐躯的英烈默哀、赴甲午战争博物馆参观、观看情景剧等方式，引导官兵铭记屈辱历史，增强忧患意识，激发奋进力量。
0: 记者石天祥、王卓报道。武警宁夏总队近日举行年度基础训练比武，官兵们围绕射击、刺杀、格斗、战术基础动作、定向越野等20项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本次比武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全面检验训练质效，持续激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
1: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高标准完成瓦乌机场滑行道和服务车道的场地平整修复任务。 瓦乌机场是南苏丹的重要航空枢纽，承担着联合国维和兵力投送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转运等任务。我维和分队抢抓飞行空窗期，全面清理路面残留碎石杂物和淤泥杂草，填补路面压坑，封堵雨水冲沟，整平压实飞机滑行道和机场通行道路，全力保障机场的雨季运行安全。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朱磊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但美国愿意听取其方案。特朗普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周访问美国，但没有说明具体行程及会谈安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他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正当目标和诉求得到实现之前，伊朗将继续采取行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这一消息还没有得到美英官方证实。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英国和法国近几月与多国就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联盟进行了讨论，美国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相关磋商。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7月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7月25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少将表示，联军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当地时间24号晚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遭到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这次空袭为适度军事回应行动。如果胡塞武装继续采取敌对行动，联军将毫不妥协地予以回击，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本国船只及沙特利益。
8: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为您播出，退役武警战士开办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累计培育10000多名红色萌娃。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特约记者孔超超，播音程程、宋波。
0: 玉立游，江西南昌人，1990年出生，2007年12月入伍，在武警西藏总队服役3年，荣立3等功1次，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退伍后，他开办军体特色幼儿园和少儿培训机构，将国防启蒙、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日常教育，累计培育10000多名崇尚英雄的红色萌娃。同时，他还带动200多名退役战友就业创业，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防教育公益宣讲。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江西省最美退役军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9: 早上好。
10: 早上7点半，南昌军体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入园，玉立游准时开始直播。 视频里他身姿挺拔站在门口，亲切地迎接每一位上学入园的小朋友。同时他在直播间还热情回复网友的评论，向大家分享办学理念，解

0: 育儿难题。
1: 7:30到8:30这一个小时是迎接小朋友的入园的一个时间，过一个小时每天都会有1万多，高的时候会2万多，这就足以证明我们社会我们家长他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独立自主勇敢坚强的。
2: 抬头挺胸，手并拢，脚并拢。
0: 直播结束后，绿绿油又带着孩子们练习军体拳，阳光洒满了操场，小家伙们额头上挂满汗珠，却个个精神抖擞，一招一式有模有样。看到孩子们骨子里透出的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玉丽游不由想起了他的军旅时光。他说，如今过硬的身体素质、坚毅的作风品格，都是年少习武和高原军营生活磨砺出来的。
1: 看了一部电影嘛，少林寺那部电影，然后就真的到少林寺去了，去练了3年的武术。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我都是晚上下了课就去食堂里面打杂搞卫生，然后到了凌晨4点又起床去帮忙做早点，然后就是这样完成了学业。
0: 玉丽游的外公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对玉丽游来说，通过习武强健体魄是为了长大后当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2007年12月，17岁的他报名应征，来到武警西藏总队，成为一名光荣的武警战士。高原的警营生活虽然很苦，但玉丽游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多次参与极难险状任务。服役期间，因为表现出色，一次荣立个人3等功，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0多次在竞赛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
1: 你像我练武术的，可能在训练上就会非常占优势嘛。军事大比武，然后我是参加了散打，还有400米障碍这些比赛，拿到了1名和2名的成绩。然后我也是文艺骨干，你像一些文艺晚会啊、演讲比赛啊，我是非常积极参与的。
0: 2010年，20岁的玉丽游退役回到家乡。凭借武术特长和部队练就的体能优势，他开办了一家武术馆，可惜不到1年时间就倒闭了。此后他开始外出打工。有一次，一则多名小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晕倒的新闻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萌生了一个新的创业目标，创办一所融合体能训练与爱国主义教育的军体幼儿园，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强身健体，磨砺心性。
1: 我就在想，3到6岁是小孩子性格养成的最关键的时期，哎，如果能够创办一所这种注重体能训练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种幼儿园，既能发挥我自己的这个武术特长，又能发挥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想到就开始干。
0: 想法虽然很美好，可是真正实施起来却遇到不少的坎坷曲折。2015年9月，玉丽游创办的第一所军体幼儿园终于正式开园，新颖的办学模式让幼儿园一开学就人气爆棚。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当时人们对军体幼教模式还缺乏充分的认知，部分家长看到孩子们天天都要进行队列训练、体能拓展，担心高强度的运动会让孩子受伤，接连提出异议，相关投诉也随之而来。不到一学期，幼儿园被迫停止运营，玉丽游又不得不回到打工状态。
1: 幼儿园关掉了之后，我又回到了1天3份工作的那个时光。早上开始搬运工，中午开始跑出租车，到了晚上又去当教练，1天3份工。其实就是要勤劳嘛，年轻的时候不辛苦，还谈何理想，对吧？
0: 在辛苦谋生的同时，玉丽游也在认真复盘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军体幼儿园的理念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当时与家长沟通不足，模式过于激进。2018年4月，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挂牌成立后，一系列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政策相继出台，给身处低谷的玉丽游带来了转机。他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执着的办学愿望也逐渐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认可。2019年9月，玉丽游的第二所军体幼

0: 儿园成功开办。这一次，他带着更成熟的理念、更科学的模式、更稳健的心态重新出发。
1: 开源高我就总结前面的失败的教训了，我跟他们家长讲国防教育和军体训练的重要性，家长慢慢的就明白了，胸怀祖国的孩子你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啊。再一个，在小朋友身上分年龄段的来开展活动、开展教学了，也小朋友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了，团队精神也会更浓厚了，他就会变得更有担当、更有责任。
0: 除常规教学外，玉立游还不断创新德育与国防教育形式，经常组织孩子们进军营参观和探访老英雄、劳动模范，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直抵内心。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他还带领孩子祭扫烈士墓园，慰问烈士遗属。日复一日的熏陶，让孩子们慢慢读懂了英烈，学会了感恩与担当。
1: 在我们这种每天一个英雄故事，每天一场军事训练，这个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幼儿园出来的小朋友，他可能不一定能够考上清北这种好成绩，但是呢，他们以后为社会做贡献，为梦想而奋斗，这是我非常坚信的。
0: 这些年，随着军体幼儿园的口碑不断提升，玉立游创办的五所军体特色幼儿园也在江西省会南昌稳稳地扎下了根，并且办学版图仍在不断拓展，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幼儿园的老师纷纷慕名前来观摩学习。面对远道而来的同行，玉立游毫无保留地介绍自己的特色办学模式、国防教育创新做法和幼儿育人经验。
1: 也有很多外面的园长到我们这来学习、来参观，我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把我们的一些创新做法、一些经验都会告诉他们，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幼儿园跟我一起来把这个红色基因一起种进更多的小朋友的心里面去。
0: 一人创业带动一群人就业，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玉立游始终记挂着身边退役的战友，在招聘工作人员时，他始终优先吸纳退役军人，为退役战友提供教官、教师、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截至目前，他已带动20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2: 挺拔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深耕国防启蒙教育这些年，玉立游的付出与成绩被越来越多人知晓和认可。在向大家分享创业经验的同时，他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走进学校及事业单位，义务开展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分享活动，用朴实真挚的语言传递爱国情怀与奋斗力量。
1: 我觉得我们退役军人组织纪律性强，团队精神强，能吃苦能奉献，我们只要能够把军人本色保持好，其实在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

0: 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人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 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 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

0: 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2: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4: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9: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8: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9: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8: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9: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

0: 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3: 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7: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五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0,000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8: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8: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

0: 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0: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5: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5: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

0: 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

0: 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风力稍大，气温变化不大。25日20时到26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8度，广路，气温24到29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我们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与海洋的对话。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1988年，叶启田用闽南语唱出了渔民与海洋博弈的勇气。海面渔船白茫茫的歌词勾勒出福建沿海的生活图景，而电子琴节奏如渔船在风

颠簸，尖奏的笛声似海鸥掠过桅杆。这首歌不仅是闽南人的精神图腾，更是所有在生活海洋中拼搏者的战歌。一起来听《爱拼才会赢》。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海豚畅游长海海域，獐子岛海洋牧场又见鲸鱼的视频成为众多大连市民的热聊话题。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了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栖息，海岛人家居住地的旁边就是海豚湾，这让长海居民格外自豪。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共同见证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一处经常有海豚出没的海域被当地人称作海豚湾。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海豚在海中嬉戏，而在獐子岛海洋牧场，一些海

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以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水的场景。良好的海水水质吸引着鲸豚类海洋哺乳动物前来安家栖息。得益于长海县持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海豚、小温鲸等对繁殖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边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是说，选择长海县作为固定的繁衍栖息地，证明了长海县的生态环境足够优良。在长海县广鹿岛南部海域的繁坨子，每年四月中下旬开始，陆续有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嘴白鹭来此栖息繁衍。在长海县鸳鸯港、小龙口水库等景观带，常有黑天鹅、中华秋沙鸭、斑嘴鸭等珍稀鸟类出现。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科学谋划长海县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海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户，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积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实施品牌战略。特别是随着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长海县海岛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普及全县，生活垃圾实现定点收集、集中清运，进一步改善了城乡环境。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在长海县诸岛常年栖息着江豚、斑海豹、小温鲸等生物，黄嘴白鹭、海鸬鹚、黑尾鸥等海鸟，六线鱼、黑鲟鱼等鱼类和海参、鲍鱼、海胆等底栖动物，共同构成了我国沿海最为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长海县也荣膺大连市首个国家级生态县，被授予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五个乡镇全部通过国家环境优美乡镇考核验收，创建省级生态村18个，一系列荣誉和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凝聚着长海全县上下奋勇争先、同心筑梦的精神力量。秉承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四大发展战略，长海一定会天更蓝、岛更绿、海更碧，谱写新时代长海国际生态岛建设新篇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张淑英他们在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3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这门大炮是从很远的地方拖来，拖炮的卡车也临时配属他们。看到和张家楼哨所那门大炮长相一模一样的85加农炮，他们倍感亲切，仿佛老友重逢。在黄龙尾训练，炮车把大炮从驻地拖到训练场，女民兵们手推肩扛，把大炮推到站位，开大架，在地面挖坑固定炮架。这些全是繁重的体力活，正值盛夏，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3人和从岭后大队瑞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5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

引信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信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瑞城女炮班的王玉秋顶替，磨合训练很快就配合默契。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篇来讲黑带取龙女故事的第二集。先来讲黑带取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带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带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插鱼的黑蛋也碰上了，手绑的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笑，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等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是好不热闹，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引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京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京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候发落。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了，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

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她只能羞羞答答地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得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一般需要3年才能长成。肉质紧实，富集氨基酸及多糖类物质的辽参，是中国人眼中的海参极品。

十一月，寒潮来袭。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如烟似化。这种奇观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严寒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购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鹩蜃。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一年中最肥美的时节。

0: 庞大的捕捞队伍中，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捕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月中旬。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呀，使体感更加冰冷入骨。

一猛子扎到近30米深的海底，一身的负重让他几乎可以在海底行走。没有氧气瓶的限制，能进行更长时间更平稳的作业，却也格外考验体力。老石虽不再年轻，但常在经验。

0: 数百年来，这曾是捕捞海产品的重要手段。海参之所以名贵，也与这种鲜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重潜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筏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有个徒弟，慢慢弟子。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一锅小米粥，放上几片野生辽参，奇鲜无比。这是难得的珍馐，收获的喜悦多少抵消了劳作的艰辛。也许这就是生活，有苦有甜。

在北方，渔民普遍信奉海神娘娘。每年正月十三，这里的渔民们都会放海灯祈福祭海。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0: 方水土，一方风物，一方水土，一方人。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

0: 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近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0: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 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

0: 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针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